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每天清晨的八点钟准时锁定收听调频 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是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关注一下我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小雨，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为20摄氏度，多云，西南风一级，湿度为87%。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快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获奖者颁发奖项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

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号在北京揭晓，陈立苑院士、喷德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截至到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受到中东局势再度趋紧的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超约5%。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社会包罗万象，关注社会新闻。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8号启动，各地将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今年上半年，海口海关累计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199.2亿元，同比增长18.8%。近日，今年2月份抓捕逃犯时不幸牺牲的民警旺格拉被评定为烈士。8号，原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惠奶奶在湖南平江县居所离世，享年99岁。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6人。8号，厦津大桥厦门段观音山互通主线桥重达10400吨的中段拱垒完成30米整体精准提升，顺利与边垄拱垒对接合拢。我国起吊能力最大全回转半潜起重船四航永胜号8号在广东江门正式交付。
山东青岛一名游客失足落入海中，情况紧急。53岁的赵新军好不容易跳海施救，最终成功将落水游客救起。近期两起网络敲诈案件被曝光，作案手法如出一辙，先搜集拼接或者凭空编造黑料，再以公开传播相要挟，逼迫受害者花钱消灾。人民日评发文表示，惩治个案只是第一步，在深挖黑灰产、斩断利益链的同时，更关键的是织密制度之网，从源头铲除网络敲诈的土壤。针对网络敲诈的新特点，应在入罪标准、证据固定、跨地域协作等方面进一步细化规则，让挟舆论以敲诈的实施者感受到切肤之痛。今天，广西南部和北部、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喷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列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举措，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速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心安身的立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践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会前，习近平等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关注一条域内新闻，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化文明社区创建成效，近日孙家堡子街道圣丰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楼道小广告清理志愿服务活动，以实干见初心，以服务惠民生。乱贴乱画小广告是社区环境治理的常见顽疾，这类广告既破坏楼栋整体美观，长期残留的胶痕还会造成墙面破损、环境脏乱，还极易遮挡消防标识、覆盖设施信息，影响居民居住体验与安全。活动现场，党员志愿者主动靠前，手持铲刀、喷壶等工具，对各楼道、电表箱、消防设施及墙角、转角处陈旧小广告、残留胶痕开展集中清理。面对粘贴牢固、难以去除的顽固广告，大家耐心喷水软化，细致铲除擦拭，逐条清理，逐外、逐处整改，全力还原整洁干净的楼道原貌。清理过程中，志愿者同步开展文明宣传，向过往居民普及爱护公共环境、遵守文明公约的重要意义，引导居民自觉抵制乱贴乱画行为，主动参与社区环境维护。此次志愿服务活动有效整治了楼道环境卫生顽疾，充分展现了基层党员冲锋在前、服务群众的优良作风。下一步，圣丰社区将持续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便民服务等志愿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做实做细民生服务，持续提升辖区居民幸福感与满意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3: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首先和大家聊一聊如何对待他人的目光，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受呢？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呢，做什么事情都小心翼翼的，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其实，如果这样做呢，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疲惫。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满意，最后呢，受到委屈的往往是自己。所以说，摆脱焦虑的方法就一句话，放下对他人目光的依赖。很多人说呀，以前呢，我太在意别人的目光，渴望被认可，没有被注意到呢，我就会很难过。后来才发现，我不必将他人的目光和评价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我要专注于自我的成长。我不再站在别人的目光里，而是慢慢回到自己身边，享受生活，欣赏自己，勇敢地表达。现在呀，表达不是为了取悦谁，是为了让喜欢我的人看到真实可爱的我。别人的评价呢，只是参考而不是标准。我不再因为坏评价而难过。我要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还给热爱，很多烦恼呢，也会随之消散。确实啊，活得通透的人并不是完全屏蔽外界，而是心里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他们会有选择的倾听有益的建议，但是最终的判断和选择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你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情绪，不必把所有的话都往心里去，也不必做谁的负能量的垃圾桶。稳住自己的节奏，让生活始终行驶在向好的轨道上。朋友们，你现在是不总是陷入负面情绪，即使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依旧疲惫不堪呢？因为呀，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了。这也因为你天生善良，善于换位思考。你不必过度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和正向的人在一起，保护自己的磁场正能量是很重要的。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呢，放轻松，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观众，生活是自己的，不必因为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收敛起你的光芒，隐藏最真实的你。所以呀，你就大大方方地做自己，不要因为别人说了糟糕的话，你就觉得自己不好了。就像镜子脏了，你不会以为它是自己的脸脏了，你要相信，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棒。所以大大方方地活出你想要的模样。愿大家都能够卸下多余的顾虑，义无反顾地相信自己的价值，大大方方地活出最真实最舒展的模样。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事关儿童接种疫苗，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了新版的说明。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一一说明。
第一是免疫程序表，以表格形式展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疾病名称、疫苗种类、接种途径、剂量、接种年龄等内容。二是一般原则，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同时接种原则、补种通用原则等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三是每种疫苗使用说明，对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补种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四是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要求，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参考国内外指南文件，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比如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梗、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乙肝疫苗它的功能为预防乙型肝炎肌内注射，免疫程序为按照0到1到6个月的程序共接种三次，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之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0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0时接种。卡介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结核性脑膜炎、粒性肺结核等，接种途径为皮内注射，免疫程序出生时接种一次。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脊髓灰质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或者是口服，它的程序为共四次，2月0、3月0各接种一剂脊灰灭活疫苗，4月0、4周岁各接种一剂脊灰减毒活疫苗。百白破疫苗，它可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免疫程序为共五次，2月0、4月0、6月0、18月0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麻腮风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免疫程序共两次，8月0、18月0各接种一次。乙脑减毒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免疫程序为共两次，8月0、2周岁各接种一剂。乙脑灭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免疫程序为共四次，8月0接种两剂，间隔7到10天，2周岁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它的免疫程序为共四次，6月0、9月0各接种一剂 A 群流脑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一剂 A 群 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甲型肝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免疫程序为18月0接种一次。甲肝灭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甲型肝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免疫程序共两次，18月0和2周岁各接种一剂。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它的程序共两次，间隔6个月接种两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
青少年眼镜近视呢，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呢？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说呢，我可以让您的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我相信啊，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想要去尝试。那么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呢？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4年前，在北京有一位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左眼查出100多度的近视，右眼视力正常。熟人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够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还能改善睡眠，抑制健脑。哎，这贾女士心动，付了钱。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累计接受矫正近300次，花费了26000多元。结果呢，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这家机构的治疗啊非常简单，它呢让孩子盯着笔头来转眼睛，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的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的专利。但是事后贾女士发现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不但没有医师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此外，他们还编造出模糊期的说法，让家长啊误以为视力下降呢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贾女士和另外3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庭审当中，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诉说了自己的遭遇。他说呀，他的孩子1年级的时候仅75度的近视，被机构劝着不配眼镜、不就医，坚持训练400多次。到了5年级的时候，长到了500度。机构呢，始终用什么学校验光不准啊、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来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了医院，医生说：“你们啊。”怎么这么无知呢？把最佳的控制时期全部给耽误了。北京市第3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可治愈的。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此外，视力的服务机构没有医疗资质，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反而延误了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诊疗。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法院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赔偿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
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机构上诉之后，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关注下一条新闻，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是不是很多人眼中的标准餐食呢？最近几天，有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了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过医院诊断，这一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一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呢？日常生活中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呢？先来说一下沙门氏菌是从哪里来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感染。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呢，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0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是在夏季、秋季和热带、亚热带的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当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至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比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说，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的风险。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在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啊，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鸡蛋。近期呢，除了开水冲鸡蛋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之后出现了腹痛，还有女子吃隔夜卤味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感染了沙门氏菌的病例。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之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于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的症状，潜伏期大概为12到36个小时，病程为2到7天。大多数的病例呢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啊，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那就会出现高热反应等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大家，对于蛋类的食品，建议完全熟制之后再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一定要确保烹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质的溏心状态。此外，烹饪所有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啊、刀具啊、案板啊，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禽畜肉啊、水产品啊、蛋啊，最好要有专门的器皿、刀具、案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

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平湖，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四名。平湖张女士随手刷到了一个卖小商品的直播间，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便宜，主播还定期发放了红包的福利，她呢，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下了好几单。时间久了，还从视频里了解到主播呢是一个草根逆袭，白手起家，一路打拼到如今，又热心于公益。哎呀，这个张女士打心眼里相信主播的人品是特别可靠的，这吸引了不少像张女士这样的粉丝。随后呢，直播间就开始上架出售古董藏品、名家画作，主播还请来了知名美术学院教授，称画作具有极大的升值空间。张女士信以为真，频频下单，先后花费共计38000元购入了多件所谓古董藏品，满心期待后续高价变现。可是等到张女士要去找收藏公司收购的时候，发现啊，全是假的。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直播平台移交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了侦查，很快厘清了整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随后奔赴多地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成功的将四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根据交代，由商户李某、任某某负责直播运营，主播李某某负责直播间人设打造、话术宣传引流，刘某某伪装成美术教授出镜，全员配合演出。经过调查呀，直播间的标价5000到10000元成本的书画呢，单件实际成本仅为300元。短短一段时间之内，靠着团伙这套成熟的剧本，疯狂收割全国各地中老年人受害者。目前，李某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古董的藏品真伪鉴别、市场价值评估，都是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的。真品古玩不会低价线上抛售，千万不要私下转账、大额囤货，遇到此类的情况也不要冲动的下单，被骗留存录屏订单证据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赵乃吉演唱的《若不是因为你》。

0: 见爸爸都会停下来。
1: 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
0: 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1: 温度，我有点不太懂。
0: 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2: 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3: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杨钰莹本名杨港丽，1971年5月11号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镇。

唱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曲而走红。随后他又推出了专辑《风酣情水含笑》，销量破百万，创下了内地歌手专辑年销量的记录。让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的歌。

这首歌呢是杨钰莹演唱的《茶山情歌》，旋律轻快，歌词描绘了茶山阿妹与砍柴阿哥的纯真爱情，充满了田园的风情，也是杨钰莹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歌呀，我想前奏一响起，大家一定就会想到《轻轻地告诉你》。杨钰莹以清纯甜美的嗓音，将少女的懵懂羞涩与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多年来呀，让我轻轻地告诉你这首歌呢，也被广泛的传唱，成为了 KTV 呀、广场舞等场景的热门曲目，深受不同年龄层的喜爱。让我们一起聆听。

这首歌呢叫做《我在春天等你》，也是杨钰莹久违歌坛近十年之后的复出之作。当时她邀请到了中国内地的词曲作者苏拉为其量身打造，以表达对歌迷长久等待的感激与回应，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舞台和音乐的深情。

这首歌呀叫做心相印手牵手，节奏轻快，旋律流畅，也是具有浓郁的民歌风格，异域传唱。这首歌发行于90年代，是当时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也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聆听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叫做《黄金一笑》。这首歌也是来描绘恋人之间的甜蜜温馨的情感，像歌词“这一笑最珍贵，照亮了我的心里”，总是难忘你对我黄金般灿烂的一笑，传递出对恋人笑容的深情眷恋与赞美，充满浪漫与温情。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聆听杨钰莹演唱的《桃花运》，也希望今天杨钰莹的歌能够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我们明天的时间不见不散。

0: 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家拥有近百年历史、深刻影响全球商业进程的顶级公司，把解决问题练成了一门科学。它最经典的七步程式法，历经几十年的市场验证，却一直缺乏适合我们中国年轻一代的系统解读。其实这套方法分为定义问题、拆解问题、优先级排序、制定计划、展开分析、总结提炼和汇报建议七个清晰的步骤。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0: 麦肯锡七步城市。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假设你和六位朋友或同事围坐成一个圆圈，每个人都被随机分配了一个1到10之间的数字，这些数字各不相同，并且只有自己知道。接着所有人都戴上黑色眼罩，不能说话，也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任务是用最快的速度把圆圈的队形变成一条直线，顺序要么从小到大，要么从大到小，中间不能出错。现在距离开始还有5分钟，大家等着你来安排战术，你会怎么做呢？沟通显然是最大的难题，看不见听不见，日常最依赖的信息交换方式全被切断，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一个替代方法，比如在对方手心上写字，或者通过拍手跺脚来传递信号。这些办法在现场游戏中确实最常见，至于哪种更好，每个人可能有不同偏好，但至少信息传递的障碍似乎有了解决的希望。然而找到传递信息的方法只完成了一半，接下来怎么排队？通常有两种思路，一种是集中式，把所有数字汇总到一个人那里，由他来排序，再指挥大家站位。但如果真的玩一次这个游戏，就会发现这种做法往往要花2分钟以上，有时甚至会超过5分钟。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其他人则茫然等待，信息传递效率极低。虽然排序不容易出错，但速度实在太慢。另一种是分散式，不需要汇总信息，而是让每个人自己找位置，自己行动。这也是大家各显神通的时候。有人见过各种各样的有趣战术，有的团队先围成一圈，轮流拍手或跺脚一圈，有的约定好大致方位后1秒散开各自摸索，还有的默默读秒来控制节奏，防止数字跳跃带来的错误。无论具体方式如何，分散式普遍比集中式高效得多，通常1分钟左右就能够顺利完成，而且很少出错。但1分钟就足够快了吗？远远不够。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有人亲身经历过的现场游戏当中，目前的最短记录大约是8秒钟。7个人数字完全随机分配，从开始到列队完成不到10秒，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差距如此悬殊？关键在于如何思考问题，更准确地说，取决于如何定义问题。游戏规则里大部分内容都很明确，唯独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排序这句话是模糊的。最快是多快？没有具体数值，每个人对快和慢的理解不同，而这种深藏在内心的认知恰恰成了限制想象力的枷锁。如果把规则改成在10秒钟之内完成排序，情况会怎样？没有人还会考虑集中式战术，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动起来。没有人还会在手心上写字，因为所有耗时的动作都会被淘汰。对排错顺序的容忍度也会大幅降低，因为根本没有检查和纠错的时间。我们如何定义一个问题，将完全决定后续的一切行动。遗憾的是，即便适当放宽对快的标准，能在20秒内完成的小组连1/10都不到。绝大多数人看到规则后，连快到底意味着什么都没想过，就立刻开始琢磨战术。游戏规则制造了巨大困难，看不见不能发声，难受得要命，于是注意力不知不觉就聚焦在眼前的障碍上。有效传递信息很重要，正确完成排序很重要，却忘了快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把事先快界限摸清楚，设置一个10秒以内的量化标准， 相信大家很快就会想到最优战术，以某个人为参照物，游戏开始后，每个人根据数字自己移动到事先指定的相对位置，采用类似战术，20秒内完成排序，相当轻松。思维方式的不同，在现实工作和生活中带来的影响，远比游戏中更加的深远，有时甚至会改变人类发展的进程，分别展现了定义问题对于个体和社会的巨大价值。节目下半时段，我们详细为大家介绍。只要方法对路，烂牌也能打成王牌。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麦肯锡七步城市》，欢迎继续收听。电影《模仿游戏》中生动还原了图灵机的发明。二战时期，德军使用的恩尼格玛密码机是当时全球最领先的通信加密设备。德军在几乎所有重要军事行动中都使用它加密的电报进行通信。每一次突袭，每一次调遣，大西洋上每一艘潜艇的位置都蕴藏在电报中。这些电报极易截获，哪怕一个高中生只要有基础设备都能做到。盟军每天都能截获数千条德军电报，但如何破解内容让所有人一筹莫展。这台设备设置了159×10的18次方种字母对应关系。虽然英国人通过波兰情报机构从柏林弄到了一台恩格尼玛密码机，但德军每天午夜都会更改设置。通常盟军早上6点接获第一条电报，也就是说每天只有18小时来尝试破解，否则第二天又要从头开始。为了打赢战争，英国组织了一支由数学家、国际象棋冠军和顶级解码员构成的破译团队，试图击败这台设备。他们的时间无比宝贵，因为盟军每分钟都有3名军人由于这台设备的存在而失去生命。面对这道世界顶级的难题，他们该如何应对呢？蒙住眼睛、堵住嘴巴的数字排列游戏，一屋子面面相觑又十分绝望的破译员，其中的共同点在哪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尔曼指出，人类有2种思考模式，快速直观的感性快思考与深入细致的理性慢思考。快思考效率高，毫不费力，主导着日常生活中大部分判断与决策，但容易受到认知偏差和情绪影响。慢思考则像一套沉睡的系统，平常很慵懒，需要有意识地调动更多精力和自我控制才能激活，但是它能通过深入系统的分析避免快速思考的偏见，但决策更加理性和周全。人类的进化决定了这2种思考模式的分工，能耗小，效果也不错。通常情况下，快思考运转良好，我们对很多事可以凭直觉做出判断，反应迅速且恰当，因此遇到问题时，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想法往往来自快思考。然而当情况变得复杂时，依靠直觉的快思考会让人陷入困境。快思考是人类思维当中直觉化的部分，负责迅速给出判断和决策，所以常常表现得像一名心急的消防队员，眼睛里不能容忍火的存在，哪里着火就去哪里救火，哪里出现状况，哪里有违常理，第一时间就要行动起来，把不对劲儿的地方修正过来。于是在数字排列游戏中，快思考会立刻锁定沟通障碍这个困难，然后用最容易想到的办法解决，所以很多人连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都没想过，就急匆匆地开始讨论跺脚还是拍手。当快思考指向的行动与大多数人的行为一致时，从众心理会让慢思考变得更加难能可贵，在高考这样的场景下尤其突出。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我们就容易照着别人的样子努力，别人看书到10点，我们就到11点，别人看到12点，我们就不睡觉。 大家都

再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也不会错。这就是快思考给出的答案，恐怕也是很多人实际的日常状态。高考是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一年只有一次机会，不允许携带任何资料的考试，录取只看分数。高考会重复过去的题目吗？当然不会。那有没有办法来压中题目呢？这种概率啊非常的低。那么高考到底要求学生们做什么呢？真正的要求是在有效时间内把所有会做的新题都做完，都做对。高考是检验场景，而不是学习场景。面对一份崭新的试卷，学生需要对每道题快速做出评估，判断是否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如果反复阅读题干仍然没有思路，这道题大概率就是不会的题目，着急也没用。这时候最应该做的就是暂时放弃，优先做其他的，最后有时间了再回来试试。如果这样做，考场上的心态就会一直平和，时间也不会因为情绪起伏而浪费。认识到这一层，就会发现准备高考最关键的是培养两项能力，一是快速判断和筛选的能力，二是准确解析题的能力。而这两项能力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建立自己的知识检索体系。除了以上特征，快思考还会导致习惯成自然，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当使用某种手段获得成功，大脑就会记录此手段有效，未来再遇到类似新问题时，这种手段就会被优先调用。而反复使用同一种手段时，记忆就会被强化，慢慢地形成习惯，逐渐变成条件反射。而且经验越丰富，过去成功的案例越多，克服快思考的阻力也就越大。在模仿游戏的故事情节中，快思考和慢思考给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定义，让图灵和其他成员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由国际象棋冠军领衔的小组成员仍旧用过去惯常的方法破解密码，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除了偶尔能破解出零星几条电报，几个月过去几乎毫无进展，每一天都要从头开始。而图灵却早早意识到不可能用人脑来对抗一台强大的机器，他们需要制造出一台更厉害的机器，用机器打败机器。起初图灵的行为遭到所有人反对，他的特立独行被贴上自私自利的标签，甚至建造中的机器都差点被砸坏。但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和抗拒，其他成员终于认同了图灵的想法，齐心协力完成了原型机的建造，并最终破解了恩尼格密码机，帮助盟军打赢了战争。图灵对破解任务理性而深刻的理解，为全世界带来了和平，也为计算机这项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奠定了基础。读完这本麦肯锡七步程式，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会做事真是一门可以习得的技能。过去面对复杂问题，总习惯凭直觉横冲直撞，结果常常事倍功半。书中七步程式法把解决问题变成了一条清晰可循的路径，反复阅读后，不仅做事更有章法，连思考都变得锐利起来。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麦肯锡《七步成事》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拆解问题的工匠说，七步法把混沌变清晰，从界定问题到讲故事，每一步都有模板可套，读后立刻拿手头方案练了一下，老板居然说思路变清晰了。读者 PPT 外的思考者说，不教画图表，教你怎么像麦肯锡顾问一样思考。 MECE 假设驱动逻辑术全是硬核工具，职场人必备的思维手术刀。读者会议室里的破局者说，团队总在无效开会，照着七步法走一遍，争论立刻变成建设性的碰撞。薄薄一本，却是我今年买的最值的工具书。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穷忙是你不懂梳理人生，复盘家把经验转化成能力，深度工作如何有效使用每一点脑力，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万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被家人好好爱着的人，走出门啊，都带着底气，心里装着家人的人啊，日子呢，也会越过越有温度。以下我要说的几种微习惯，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发现好运正在悄悄叩响你的家门。进门先喊一声我回来了，很多人下班推开门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老公我回来了，媳妇儿我回来了，而不管此时此刻咱的亲人在忙什么，都会回一句哎呀回来了啊，饭马上好。其实就是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呢，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度，这一喊一应之间，这才是家里最原始的连接。很多家庭的早晨像一场小型的战役，催起床，催吃饭，催穿鞋，门一关各奔东西，连一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日子久了，家人之间呢变成了一部机器上的齿轮，各自转动，却少有温情的咬合。咱不妨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那就是啊，无论多忙，出门前给家人一个拥抱。当一个人被好好爱着的时候，自然会生出面对世界的底气和力量。很多家庭的疏远是从餐桌上多了一块屏幕开始的，一家人难得的坐在一起，却各自的看着手机。从今天起，咱就立一条规矩，开饭之后，所有的人把手机都放到一米之外。就这半小时，咱可以聊一聊一天当中啊有趣的事情，聊一聊周末去哪儿走一走。餐桌上的暖意呀，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家庭里最伤人的话是我早就说过了。其实咱可以仔细想一想，你说的我早就说了的时候，是想要对方承认错了吗？认了错，你们的关系就更好了吗？有一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咱不如坦然接受，遇事不指责，凡事多体谅，家这艘小船才能顺风顺水，到达幸福的彼岸。每天回家，咱不妨先换上居家服，宽大的 T 恤，松垮的运动裤，柔软的拖鞋，一换上，整个人就感觉松弛下来了。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就是，外面的身份暂时卸下了，你现在呀，只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松弛下来的家人才能好好相处，松弛的家才有空间接纳未知的好事。咱老一辈人啊，都有一个习惯，出门之前总要交代几句，比如路上慢点啊，多穿件衣服呀，早点回来呀等等。我们以前啊嫌烦，觉得是唠叨，可直到我们长大之后，才开始对爱人说开车慢点，对孩子说注意安全，对老人说爸妈别走得太远啊。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句耳边的叮嘱，而这句叮嘱

主像一个隐身的护身符，他不能够替家人避开所有的麻烦，但是能够让他在外面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被惦记着的。人啊，在睡前呢，是心理防线最弱，也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刻。这一时候，分享一点儿小而美好的事情，不评判，不比较，你只是倾听，就能走进家人的内心世界。家人在分享这些碎片的时候，大家也会重新发现生活里值得感恩的东西。感恩多了，心里的量呢，也就多了。只要家人主动开口说话，咱不管多忙，都先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眼睛看过去，哪怕呢只停留三秒钟，对方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真的在听。被认真倾听的人才愿意继续说，愿意继续说的家里呀，才有真正的交流，有交流的家，关系那是不会差的。家人之间不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之后的反应。你越是责备，对方呢越是不敢尝试，不敢开口，不敢靠近。你越是包容，对方就越愿意跟你商量，跟你求助，跟你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谢谢，总觉得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说出口啊，就显得生分，显得不好意思。但是啊，你仔细想一想，家里面那些最辛苦最琐碎的付出应该值得被看见。感恩从来不是生分，是看见，看见那些被默默付出的东西，看见那些默默付出的人，被看见了，这人啊才有持续付出的动力。

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大家能够想象吗？盖房子还可以拆快递。最近有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模块化建筑是将建筑拆解为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之后，送运至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型。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的客商介绍，他采购的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共计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起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仅耗时2周便完成现场吊装施工。另外，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客商称，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如同巨型的快递漂洋过海，历时1个多月，落地组装之后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除了酒店，像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的走红。江门中级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这2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很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的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园区年交付能力大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的建筑。相关人士介绍，这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而是模块化的建筑。简单的说，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

程全部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的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里，都是要有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的精度和纬度。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咱们中国正凭借着全产业链的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全球。为中国建造点个赞。

关注下一条新闻，网红粉丝数量大，影响力大，也意味着肩上的责任大。网络空间的清朗，青年价值观的培育，社会风气的走向，经营主体发展的环境，莫不与之有关。可有偏偏有一些网红引流牟利而践踏底线，粉丝超过200万的网红直播诋毁袁隆平等人的育种技术，误导事关粮食安全的农业选种，本人被刑事拘留，账号被永久封禁。罗某某借助 AI 工具造谣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造成公司股价下跌，被刑拘。摆拍当街拉人进猪笼游行，严重冲击公序良俗，策划组织者被刑拘，多人被拘留。这样的处置网友们拍手叫好，也再次提醒广大网红，无底线的逐利，流量推得多有多高，摔得就有多惨。流量潮起潮伏，没有网红能够始终站在顶端，却有网红能够穿越周期，一直都在。因为呀，他们明白网络不是私域，发声不能随心所欲，底线在乎公序俗良，根基在内容沉淀，正道在价值坚守。他们也深知粉丝并不反感创作者赚钱，却厌恶把信任当作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越是粉丝量多，关注度高，越是具有影响公共舆论的力量，就越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为营造健康网络生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然而呢，一些网红走红之后，却因为流量焦虑被数据绑住，追求逐渐变形，普通生活不够吸引人就开始摆拍，正常表达不够抓眼球就开始制造对立，手法剑走偏锋，或者是歪解政策和公共事件，误导公众认知，或者是解构已有共识，混淆是非边界，或者是传播低俗内容，制造虚假信息等。凡此种种，其危害不仅在于污染网络空间，更会透支公众信任，瓦解社会运行的公共基础。随着网络生态迅速的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网红也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实现自身的转型，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家网络治理日益完善，网络内容产品极大丰富，以及网民鉴别能力和审美品味的提升，那些呀以反主流、反科学、反常识等吸引眼球的套路，在当前网络环境之下已经难以为继了。相反啊，众多知识型网红吸引着大量的粉丝，国风变装博主朱铁雄火遍全网，短剧素人叙事破圈，正持续打破正能量无流量、高质量无热度的刻板认知，也证明为时代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的好故事、好内容，自带穿透人心的传播力，才是真正持久的大流量。单靠噱头博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质量才有流量的阶段加速到来。真正的网红从来不是赢在流量曝光，而是赢在价值的创造。因应网红变化，网红应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级趣味，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积极拥抱建设性思维、共识性传播，用创意提升内容质量，用知识输出干货，用善意传递温暖的力量。网红之红不是一时的喧嚣，而是沉淀的光芒，共同为流量树立稳定的价值锚点，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才能够让互联网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的增量。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么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着
7: 老歌回忆录。
8: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听听草蜢《暗恋的代价》。

这是草蜢暗恋的代价。暗恋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歌里唱“茶不思，饭不想，失眠，然后心乱如麻”。不过，好像这个年头已经不怎么流行暗恋了。现在呢，要学会爱就大声说出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呢？反正努力过了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对不对？草蜢乐队1985年的时候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啊，晋级了决赛。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倒没有太好的名次。那一届的冠军是杜德伟。不过呢，有的时候名次并不那么重要了。草蜢呢，就是在那一届歌唱大赛上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被梅艳芳带在身边做这个演唱会的伴舞，后来慢慢出了自己的专辑。其实像现在选秀那么多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第一名啊都有事业上的好发展的，名次不那么重要啊。我觉得是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个性，还有积累的人气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机遇获得某一个人的赏识。是不是有公司愿意给你做包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今天跟大家进行到的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1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童年》来自于张艾嘉1981年的作品。我们更多的朋友听到《童年》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也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时期，程方圆他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确是伴着我和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走过了童年的时光，尤其是那一句“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我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桌暗恋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到下课的时候呢，他就会往这个窗户外面望，真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有的时候也会帮着他望，看到他喜欢那个男生经过窗前的时候，就会使劲推他说，哎哎哎，他过来了。真的，童年当中有太多我们不舍的愉快的记忆。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绝对是80年代台湾金曲的代表作，创作者罗大佑当时还在医学院念书，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完全走上音乐的道路吧。而且在接下来以后几天这个80年代台湾金曲分享的时候呢，也会分享到好几首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歌。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之时光杂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金曲，今天说到的是1981年。说到80年代台湾知名的歌手啊，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还要提到的就是郑怡。郑怡呢，应该说她呢，正好是在校园民歌时代到后来往流行音乐转型时期出现在台湾乐坛的，而她有一首代表作品出现在1981年，就是那首《月情》。

这首乐琴其实唱的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陈达的故事。1905年出生的流浪歌手陈达是个穷苦人家出生的，他没有上过学，从哥哥那里学会了弹乐琴，在乡野里街巷间学会了恒春调，从此他背着乐琴走街串巷，然后会问别人：“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贫困、疾病、妻离子散。该来的全来了，他唯一所剩的就只有那一把乐琴，他成了台湾民谣早期民谣的代表人物。直到1981年的时候，他76岁，被一辆车撞倒之后，去医院的中途去世了。林清玄先生却说过，说在碰撞的那一刹那，台湾民谣界的瑰宝被撞碎，陈达优美的乐琴弦歌声成为绝响。而这一时期正好是台湾民歌最最重要的时期，于是苏莱，音乐人苏莱创作了这一首歌，其实就是为了纪念陈达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民间艺人的形象。而这首歌写完之后呢，原来是准备交给当时最有知名度的民歌手李健复来演唱的，正好郑怡去了苏莱家里面，苏莱让他听了这首歌，郑怡说这歌我唱比较合适啊，而且他还建议说应该先唱副歌的部分，所以呢，就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清澈的高亢的女声出现了。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个民歌手抱着一只老乐琴，三两声不成调。这就是有关于乐琴的故事，这就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一起来聊聊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今天的音乐专题板块《时光杂志》，跟你听到的是台湾80年代金曲之1981年。1981年的时候，台湾有哪一些流行歌曲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从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一度非常红的邓妙华，1981年。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跟大家回顾了台湾80年代金曲之1981年。我们把时间推后10年，到了1991年，在那一年的春晚上，校长谭咏麟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他唱了一首歌。虽然因为时代的审美和某一些限制，他只能西装笔挺地站在舞台中央，而且呢，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但实际上最最经典当然是这首歌的原版粤语版，那就是《水中花》。歌曲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巧声的傻疯娘》。
19: 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偏僻山村，一个暴力男子被逼娶她为妻，一对极不相称的婚姻伴侣却生下了一个绝顶聪明的男孩。男孩的奶奶赶走了他的妈妈，妈妈回家，男孩却不理妈妈，妈妈又是怎么想的？男孩最终能否回心转意？警示通言之巧声的傻疯娘即将播出。
20: 有句谚语说呢，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不信啊，您听完这段故事也许就信了。23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了一个山村，蓬头垢面，见人呢就傻笑，且毫不避讳的当众小便。因此啊，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呢还上前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这个女子啊，就是后来巧生的亲妈。
19: 那时巧生的父亲已有35岁，他曾在石料厂子干活，被机器绞断了左手，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娶媳妇。巧生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姿色，就动了心思，决定收下她给巧生父亲做媳妇，等她给巧生家续上香火后再把她撵走。
20: 巧生娘生下巧生的时候啊，她的奶奶抱着憋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的孙子。只是巧生一生下来啊，巧生就被奶奶抱走了，而且呢从不让她娘靠近一步。
19: 巧生娘一直想抱抱巧生，独自在巧生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我。巧生奶奶没理她，巧生那么小，像个肉汤桶，万一巧生娘失手把巧生掉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巧生娘是个疯子。
20: 每当巧生的娘有抱巧生的请求时啊，巧生的奶奶总是瞪起眼睛训她，坚决不让她碰孩子。巧生娘呢也似乎听懂了奶奶的严厉之词，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巧生。因此啊，巧生是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把巧生喂大的。巧生奶奶说，巧生娘的奶水里有山精病，要是传染给巧生啊，就麻烦了。
19: 那时巧生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巧生娘和巧生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巧生奶奶决定把巧生娘撵走，
0: 因为乔生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时不时还惹是生非。乔生娘生下乔生，以为立了大功，而乔生奶奶决定把乔生娘撵走。沙风娘能离得开乔生吗？乔生奶奶又如何面对乔生的追找？警世通言之乔生的沙风娘正在播出。
20: 一天啊，乔生的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呢给乔生的娘啊添了一大碗，还说道：“媳妇儿啊，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啊，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日子，以后也不准来了。”乔生的娘此刻刚刚扒了一大团饭食在嘴里，听了乔生奶奶下的逐客令之后，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嘴里凝滞了。
0: 乔生娘望着乔生奶奶怀中的乔生，口齿不清地哀叫：“不，不要！”乔生奶奶猛地沉下脸，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倔什么倔？倔下去没你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两年了，你还要怎么样？吃完饭就走，听到没有？”说完，乔生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锄，像佘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一磕，咚的发出了一声响。
20: 乔生娘吓了一大跳啊，怯怯的看着婆婆，又慢慢的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此刻有泪水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逼视下呢，乔生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举动，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的看着乔生的奶奶。
0: 乔生奶奶惊呆了，原来乔生娘是向乔生奶奶表示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乔生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乔生奶奶别过头去，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扳起了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乔生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
20: 乔生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乔生递给了他娘。乔生娘第一次将孩子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乔生奶奶呢，却如临大敌，两只手呢在乔生身下接着，生怕乔生的娘风劲儿一上来，将乔生像扔垃圾一样丢掉了。乔生娘抱乔生的时间不足三分钟，他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乔生夺了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0: 当乔生懵懵懂懂的小事时，乔生才发现除了他，别的小伙伴都有娘，乔生就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乔生你娘是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乔生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他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乔生的饭菜泼了一地。那时乔生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想念妈妈，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在乔生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乔生娘居然回来了。
20: 那天啊，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过来报信儿：“乔生啊，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娘回来了。”乔生呢，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呢就往外跑，乔生的父亲和奶奶也随着他追了出来。
0: 这是乔生有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他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木，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乔生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乔生家，坐在村前道场的石滚上，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
20: 当乔生和一群小伙伴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切地从他们中间搜寻自己的儿子。乔生娘终于盯住了乔生，咧着嘴呢开始叫他的名字，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乔生怀里塞。
0: 乔生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乔生大失所望，没想到他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乔生，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子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乔生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 巧生扭头就跑了。这个傻疯娘巧生不要了，巧生奶奶和父亲却把巧生娘领进了门。当然，巧生奶奶撵走巧生娘后，她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巧生娘。而巧生却老大不乐意，因为娘丢了巧生的面子。亲娘忘不了亲儿，亲儿却不要亲娘，手足之情为何如此陌生？生身母亲何时才能听到儿子叫声娘啊？警世通言之巧生的傻疯娘正在播出。
20: 巧生从没给他娘好脸色看，也从没跟他主动说过话，更没有喊他一声娘。他们之间的交流是以巧生的吼为主。巧生家里啊，不能白养着巧生娘啊。巧生奶奶决定训练巧生娘的做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啊，奶奶就带着巧生的娘呢出去观摩，哎，说不听话呢就要挨打了。
0: 过了些日子，巧生奶奶以为巧生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叫巧生娘单独出去割猪草。没想到巧生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巧生奶奶一看又急又慌，巧生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剥碎的稻谷。巧生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真是谷草不分。巧生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稻田主人找来了，竟说是巧生奶奶故意教唆的。巧生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棍棒一下敲在巧生娘的后腰上，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给老娘滚远些。
20: 巧生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嚎。最后呢，人家看不过眼，主动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呢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巧生娘歪在地上抽泣起来。
0: 这时巧生鄙夷地对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巧生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巧生奶奶打的。巧生奶奶瞪着眼骂巧生，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的？再这么着，她也是你娘啊。巧生不屑的嘴一撇，我没有这样的傻疯娘。嚯，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打死你。巧生奶奶又举起巴掌准备朝巧生打去。
20: 这个时候，只见巧生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横在巧生和奶奶中间。巧生娘指着自己的头说，打我，打我的叫着。巧生一下子懂了，娘是叫奶奶打她，别打巧生。巧生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地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
0: 巧生上学不久，巧生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每月能赚50元。巧生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她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大概在巧生读小学3年级时的一个冬天，突然下起了雨，巧生奶奶让巧生娘给巧生送雨伞。
20: 巧生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呢像个泥猴似的，就站在了教室的窗口。他往里面望着自己的儿子傻笑道，口里呢还叫着巧生伞。一些同学此刻嘻嘻地笑起来，巧生是如坐针毡的，对娘恨得有点牙痒痒了。他恨娘不识相，也恨娘给自己丢了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佳琪。
0: 当范佳琪还在夸张地模仿时，巧生抓起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佳琪躲过了。他冲上

0: 前来，掐住乔生脖子，他俩厮打起来。乔生个子小，根本就不是范家喜的对手，乔生被范家喜轻易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嗷的一声长叫，乔生娘像个大侠似的飞跑进来，一把抓起范家喜拖到了屋外。沙风娘照顾不好自己，却能保护自己儿子，沙风娘打了人家的孩子，却不知惹了大祸，沙风娘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警示突眼之小生的沙风娘正在播出。
1: 乔生的娘因为乔生闯了大祸，她却好像没事儿似的。在乔生的面前啊，乔生娘呢又一次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乔生明白，这就是母爱，因为他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乔生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娘，这是乔生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他。娘听了之后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乔生，然后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起来。
0: 那天他们母子俩第一次共掌一把伞回家，乔生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乔生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连忙请人去把乔生爸爸叫了回来。乔生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乔生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
1: 这都是范家喜家请来的人，范父呢恶狠狠地指着乔生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神经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呢，你家要是不拿出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就一把火烧了你家的房子。1000块啊，乔生的爸爸每个月才赚50块钱呢。
0: 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乔生爸爸眼睛慢慢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乔生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乔生娘打去。一下又一下，乔生娘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声以及皮带抽打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乔生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乔生爸爸施暴的手。派出所的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亏欠，谁在闹就抓谁。
1: 这帮人走了之后呢，乔生的爸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乔生的娘，他突然将乔生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要不打你这事儿完不了，咱们没钱赔人家，这都是家穷惹的祸呀。乔生的爸爸转而看着乔生说，乔生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啊。乔生懂事的点了点头。
0: 2000年夏，乔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民政局将乔生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40元钱。乔生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乔生的学杂费，乔生这才得以继续读下书去。
1: 由于是住读啊，学习呢又抓得紧，乔生是很少回家。乔生的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为乔生送菜的担子啊，就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娘的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乔生婶婶啊帮忙炒好咸菜，然后交给乔生娘的送来。20公里的羊肠山路，乔生娘愣是牢牢的记了下来，风雨无阻，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乔生娘一点儿也不疯。我想此刻除了母爱，在医学上我们是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
0: 虎毒不食子，人间有真情，一句无意的表白却使傻疯娘轻易丧生。警示通言之乔生的傻疯娘正在播出。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乔生娘又来了，她不但为乔生送来了菜，还带来了10几个野仙桃。乔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挺甜的，哪儿来的？乔生娘说，我摘的。乔生没想到她娘还会摘野桃，乔生由衷地表扬她，娘你真是越来越

0: 宋斗娘巧生又扎进了高考前最后的复习中。
1: 第二天呢，巧生正在上课，巧生的婶婶啊匆匆地赶来学校，让老师呢把巧生喊出教室。婶婶问巧生啊，你娘送菜来没有？巧生说呢，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然而婶婶此刻却说，她娘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0: 巧生心一紧，心想娘该不会走错道吧，可这条路她走了三年，照理不会错呀。婶婶问巧生，你娘没说什么？巧生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仙桃。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仙桃上。婶婶为乔生请的假，他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确实有几棵野桃树，桃树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桃子，因为长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
1: 婶婶看了乔生说，我们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乔生此刻说，婶婶你别吓我。婶婶什么也没说，就拉着乔生往山谷里走去。
0: 乔生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他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小生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娘啊，我苦命的娘啊，儿子不该说这桃子甜啊，是儿子要了你的命啊。2003年8月7日，在乔生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湖北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乔生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飞进了乔生的家门。
1: 乔生把这份迟到的书信插在了娘冷寂的坟头，他是在告诉自己的娘，他有出息了，以后的日子里乔生会更加刻苦的学习。他知道自己不能让母亲失望，他要证明给那些曾经笑话他的人，他的妈妈不傻也不疯，他的妈妈有一个好儿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6: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0: 那得多少钱呢？
2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

呀，有俩打工仔想要到北京去打工挣钱去，结果呢坐车上北京之前就捡到了一大笔呀。哎呀，他俩会怎么做呢？正缺钱的时候来钱了哈。说有位司机师傅啊，是了不起呀、啊！人生的最后一次刹车，保住了一车23人的生命。咱们一会儿就来听听这个感人的故事。说有个男的呀，

7号这天晚上啊，俩临店的小伙到这市区来了，准备乘坐第二天的火车上北京打工去。一看到了大庆，时间还挺充分的，俩人决定出去溜达溜达去吧，就到新村啊某商场的超市去购物。结账的时候呢，他们在收款台附近呢捡到了一个黑色的钱包，询问了一会儿啊，也没有找到失主。要说这包里啊，除了1000多块钱现钱之外，还有一张身份证和很多张银行卡。怕失主着急呀，小伙子报了警，警察呢把钱包带回了警务室。由于有身份证啊，民警很快通过公安网查找到了失主的信息。让人意外的是啊，民警给失主打去电话的时候，这对方还一头雾水呢，纳了闷了，这么晚了，咋还有警察找自己呢？听了民警这么一说，失主啊才想起来，说他刚才去超市买东西，付账的时候啊，可能随手把钱就扔在收款台附近了。失主为了表示感谢，连夜从账户录啊的家赶到了警务室，拿到钱包之后，在民警的陪同之下找到两个小伙子，拿出500块钱要向两位好心人表示感谢。但是俩小伙子谢绝了失主的好意，说了，说哎呀哥们儿，你看你这是干啥呢，现在这社会啊都在弘扬正能量，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不就捡个钱包吗，本来就是你东西，我们还给你，这有什么要感谢的。随后啊，两个小伙子就离开了。咋样朋友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俩小伙给大家打这个样啊，做这个榜样，真的值得大家好好去学习学习。全社会都在弘扬正能量，你说咱干啥呢，咱只要把这个正能量给它传递下去就可以了，对不对？就像人俩小伙说的，本来就人家钱，咱把人钱还回去了，咱要钱算咋回事儿，是不是？好了，大风公会也是正在为大家说，接着为大家唠，问大家个事儿：什么叫做职业道德？什么叫做职业道德？这两天很多朋友都在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我说吗？那黄宏那小品怎么说了？叫你做买卖有做买卖的道，我修鞋我有修鞋的道啊。你主持人有主持人的道，我开车有开车的道，这就是职业道德。听了下面的故事，大家一定会找到真正的属于职业道德的答案。说10月24号的下午，承德市隆化县个体客运车主啊谢广库开着载有23名乘客的大客车，从隆化县城返回郭家屯镇老西营。下午3点钟左右啊，谢师傅正开着车呢，没想到突发心脏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完成了人生当中最后的一连串的刹车动作，踩刹车、踩离合、窄挡、拉手刹，稳稳的把车停在了公路上，挽救了全车23位乘客的生命。可是自己啊，却趴在方向盘上再也没醒过来。事情发生之后呢，车上的人员赶紧跑到最近的村庄，请来了村里的村医。医生检查之后就说呀，这司机已经不行了，可能是突发心脏病死亡。这车上乘客都说呀，当时大家没感觉到有啥异样啊，车停下来的时候也很平稳，后来啊看到司机趴在方向盘上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要不是司机有职业责任感，即使把车停下来，前面可就是大桥啊，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司机救了一车的人，大家由衷的敬佩他，也感谢他，咱们也向这样的师傅致敬，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啊。真的，这就是有职业道德的人，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量保住大家的安全，非常敬佩大家，叫这样的老师傅啊，多亏了。昨天晚上我跟我的家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心脏病，现在啊，目前就在国际上来讲，心脏病已经成为这个叫什么高危人群，就是高死亡率的这样一个人群。那么据说啊，说4分钟之内就能够决定一个心脏病人的死活，4分钟，时间非常短促。你感觉说好像是4分钟，平时来讲，你要是上班的时候哈，有的人想，哎呀，这上班上课的时候那4分钟老长了，真到这个生死关头，你就会觉得4分钟转瞬即逝。那么如果说在这凤还提醒大家哈，家里面有心脏病病人，大家作为普通的心脏病病人的家人家属，应该掌握一些基本的心脏病的救援急救常识，包括家里面的应急药。还有凤要提醒大家，不管您是做什么职业的啊，只要但凡咱们有一个基本的经济条件的支持，每年至少大家要去做一次体检。其实有些问题包括

像心脏病，就是心脏你平时去检查的话，它会有一些预警，对不对？包括你如果不舒服了，心脏不舒服了，大家千万别挺，别挺，发现问题早去，咱就早治早好。你真的这挺到最后严重了，治都治不好，钱不少花，罪不少遭，最后还是这样，对不对？所以凤提醒大家，关注自己的身体，关爱自己的健康，就是关心你身边每一个人的健康啊、快乐呀、啊，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你就像刚刚这位司机师傅，真的，这是老司机呀、啊，经验比较丰富的，而且呢，这个责任感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司机师傅，如果他病发的再急速一点，他没有时间操作这样一系列的动作，你说怎么办呢？对不对？有些职业，咱必须得保证从业人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身体、心理和自我调整和保养，就像一台机器似的，也得定时保养，何况是咱们人呢，对吧？咱们抓紧时间接着说，继续唠吧。看一下啊，咱们抓紧时间先说说这么一件事儿。说最近呢，有张照片在网上可是热传，照片内容是啊，夜幕之下，广州路的路口，一个小伙子蹲在地上帮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包扎腿上伤口的事儿。要说这张照片可是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有人说了，说小伙子真热心。也有人质疑这小伙是不是炒作呀？更有人担心了，说这老太太不会拉住小伙，说是他干的吧？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咱们呢来听一听。原来这小伙子是位大学生，姓袁。当天回到学校的时候啊，看到道边乞讨的老太太很可怜，血淋淋的小腿让人实在看不下去呀、啊。本来打算装着没看见就走进校门的，可是啊，进了校门之后，这良心上过不去啊，就去附近的药店买了绷带和双氧水，还买了两屉包子，帮老人包扎的时候啊，老人呢感谢，一个劲儿的说谢谢，就是包括绷带、双氧水、包子这些东西，花了他一天的生活费。袁同学回到宿舍之后啊，正经心疼了一阵呢。谈到当时网友们的夸奖，小袁说了，说其实啊，他也挺心虚的。他说了，说这几个老人天天在广州路上乞讨，我自己也曾经冷漠过。当天呢，就是因为有个老人需要包扎，我才实际上出了一点力。我能做的不多，我很难受。很多时候呢，我觉得我自己都是伪善。小伙子想的太多了啊！我觉得你做的很好，什么真善假善，这就是善啊！干得好，这比直接给几十块钱好多了。虽然说内心有挣扎，那是正常的，但咱还必须得表扬，而且呢，咱们得学习。往往啊，最细最小的东西是最能够打动人的。普通人怎么做慈善？不是说捐个希望小学是吧？不是说就经常性的怎么怎么地哈，就是一年得去个十趟八趟的那个贫困地区，完了给他们就是又教课呀、啊，又拿书啊、拿衣服、拿钱啥的。普通人实话实说，咱们做不到。那咱们能做到什么呢？做到身边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咱们义无反顾、义不容辞，这就是我们的慈善。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正在为大家直播。凤姐，我儿子不到3月，可喜欢听你声了呢。我跟他说，儿啊，给你凤姨发个短信，愿你凤姨越来越漂亮。哎呀，就咱大儿子，从小就这么有品味。好啊，凤啊，我打工的，天天听你节目，谢谢啊，凤啊，天天听你广播，挺喜欢的，没见过你，可惜了，可惜了啥？我又没美，你这整的，哥一下说的好像是人挺好的呀，哎呀。可惜了，一个意思，你看。行啊，抓紧时间说说这件事儿吧啊，说这个大家有没有遇到酒后忘了把车停哪儿的事儿呢？凤相信肯定有，但是下面这么离谱的事儿还真头回听说。说重庆的陈先生今年40多岁，做个体生意，开着一辆价值20万的灰色逍客越野车。今年8月1号早上啊，他应邀喝了两瓶酒之后啊，觉得自己开不了车了，就打了辆车回家了。可是第二天一觉醒来，陈先生把昨天晚上的事忘了一个干净，怎么都找不着自己车了。奇怪的是，钥匙在自己包里，那可他没丢啊！报警了，警方是调取了大量的监控录像，却没发现陈先生的车。1个多月之后，这没车开也不行啊，花了20多万又买了一辆。转眼呢，事情过去快3月了。10月25号这天，陈先生突然接到警方电话，说他爱车找着了，完好无损的睡在一个车库里。原来啊，当天某车库的管理员向派出所报警，反映说他们车库有一辆车停了将近3月了，一直没人来开。警察马上去看去了，发现停在最角落的车果然是陈先生暴尸的车。这时候陈先生才恍然大悟，才回忆起当晚的事儿。陈先生哭笑不得，连说呀："哎呀，这喝酒太误事儿了。要说这车停了3月，停车费也不少，得1200呢。"这陈先生交了钱，这才把车开回了家。
这事儿听起来可能挺新鲜。

点其实大家不知道啊，如果在百度当中输入醉酒忘记车停处报警的相关结果有13万多个呀，最多的是什么呢？醉酒忘记停车地醒来成被盗，25%的车主啊都曾遭遇过停车的醉窘，喝醉的醉，醉窘的是什么呢？醉酒开车误伤自己，想不起来报警求助。还好啊，没喝完就把家忘了，要不然花200多万又买个房子，你说又娶个媳妇又生个娃，那可就热闹了哈。行了，还是得赞一个，这司机还是挺称职的，无非就是记性太差，钱多了点啊。提醒大家，如果说大家出门的话想喝酒，决定今天晚上喝酒，或者说就抱着喝酒的心去的，那么你车干脆就别开，停家稳当的，要不然就这种啊喝完酒找不着车的事儿，分在节目当中都说了多少件了，是不是？说有一天早上，徐州市铜山新区某西点屋的店员呢，像平时一样打开店门，看到店内呀是一片狼藉，地上呢还有鲜红的110字样。民警出警之后发现呢，西点屋和南隔壁这个米线店用石膏板隔着，这犯罪嫌疑人呢在石膏板上掏了个洞，然后呢入室行窃。西点屋南隔壁的米线店呢3天前刚刚被偷，案发前呢用烤肠摆出了110，这猖狂的犯罪嫌疑人这分明是在向公安机关挑衅嘛。没想到的是啊，这第二天西点屋北隔壁的化妆店再遭黑手了，两个收银台被打开，3700多块钱现金被盗，两台电脑包括主机显示器鼠标键盘和大量的化妆品被偷走，现场唯一遗留的是用洗发水瓶在地上摆出的一个110。这米线店、西点屋和化妆店是3店相邻呐、这样的盗窃案不仅反映了犯罪嫌疑人的疯狂，同时呢，也说明了犯罪嫌疑人对周边环境呢是相当熟悉呀。7月份以来，案发地周边1公里范围之内的幼儿园、麻辣烫店等等，连续发生了多起盗窃、沿街门面的案件。这犯罪嫌疑人目标明确，手法类似。民警就对这个案发地周边进行仔细的走访了，调查一下呀，一家网吧啊引起了民警的注意。在对经常在这个网吧上网的人员进行走访排查的过程当中啊，吴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随即呢民警以吴某为中心展开了侦查工作。经过大量的工作呀，民警是成功的将嫌疑人吴某抓捕归案了。那么这个吴某究竟是何许人也呢？吴某啊，年仅23岁，曾经在09年因为入室盗窃被拘役4个月。他初一辍学之后啊，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等等这些地方打工。今年5月份呢，来到徐州，但是呢，吴某由于沉迷于网络呀，痴迷网络游戏，没有经济来源。7月份以后啊，他仗着对网吧周边环境比较了解、比较熟，作案呢都是在凌晨从网吧出来，而且呢在附近呢盗窃。经过审查呀，吴某一共盗窃8次，涉案总金额将近50000块钱。根据吴某交代呀，之所以摆出110的字样，完全是因为感觉这样式很刺激，就是想挑衅一下公安机关。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今天大风过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咱不见不散，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

0: 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了，这么的吧，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吧。现在找工作是个难题儿，大家都知道。对于大四的毕业生来说呀，马上就进入毕业季了，现在就是已经开始颠在这开始找工作了，很多大学生面临着企业的面试啊。提到面试啊，这当中学问可大了啊。这不嘛，一个女大学生就进入到企业面试终极阶段，但是还是被淘汰了。那这原因呢，说出来之后大家都得觉着，哎呀妈呀，现在这样式的了呢。得了，抓紧时间咱们来说一说，唠一唠吧啊。成都一家国内知名的通讯企业到重庆江南一个大学去招聘去了。这小华呢，是这个学校的软件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选择了这家企业的销售经理的岗位应聘。小华没想到啊，就自己的学校就大概得400多个竞争对手啊，外校还有200多个人过来参战。第一场笔试之后留下100来人，随后呢，小华又顺利的通过了后来的4次面试。10月20号，企业高管来到学校约见了最终留下的7位同学，其中2名同学是外校的。第四次面试的当天呢，3名面试官就通知7位同学说中午一块到某宾馆就餐。哎呀，吃饭啊，吃饭啊，吃饭，这行程就好好吃饱了就得了呗。没有，服务员啊很快就上了一桌丰盛的菜肴，而且还端上了3瓶白酒。这时候啊，面试官让大家举杯说，来，大家把酒杯端起来。小华如实告诉大家，哎呀，我从来没喝过白酒啊。一位女面试官很体谅他，说，那行，那你就喝茶吧。整场饭局小华都没有碰酒杯，而是以茶代酒跟别人碰杯。一般的呀，每次面试之后企业当晚就会电话通知结果，可是20号当天晚上小华没有接到电话。第二天他怀着这个很不安的心情呢，打电话去了解情况。人力资源部一位面试官委婉地告诉他说，我们企业的销售经理要面对很多客户，喝白酒是难免的，不会喝白酒可能不太适应我们企业的工作。这时候啊，小华才意识到，原来前一天哪是请大家吃饭呢，分明那就是考试呢。前天的饭局是一次饭签儿，这次啊，企业选拔这是又一道门槛儿啊。小华说自己是唯一没有喝酒的学生，而且当时的理由也显得太不圆滑，这可能就是被淘汰的一个重大原因。当时呢，一同参加这个饭局的其他6名同学，除了一个男生因为参加4面前一晚凌晨2点钟才睡，精神状态不佳被淘汰出局之外，另外5名同学都获得了企业的签约机会。那么这几天小华也在反思这次应聘的得失，说这次饭签算是一种经历吧，我学的是软件工程，但我的兴趣爱好在销售，今后如果再遇企业饭签的事儿，我会表现得周到一点，即使人家政策宽松，也应该考虑到餐桌礼仪呀、餐桌文化。说下次再遇到饭签喝白酒，我会考虑喝啤酒，这样也不至于让人扫兴。哎呀，找个工作这年头是真不容易呀，德智体美劳真得全面发展呐。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应聘的大学生该如何从容地面对呢？估计很多家里有大学生的，或者有大学毕业生的，或者有面临着找工作问题的朋友们，都会很郁闷，也很纠结。尤其有些家长觉得说，哎，你看这孩子在我面前还是个小孩呢，结果在外面就得开始哈喝酒应酬了，这事儿我有点觉得接受不了。那么重庆联英人才有限公司的副总裁啊就介绍说了，说一般来说呢，安排饭局考察求职者的方式啊，企业采用的并不多，这个呢也要分什么样的职位。通常来说呀，行政类涉及外联工作、公关销售职位的呀，和协作单位沟通联系比较多，需要进一步的设计一些商务应酬啊这样的职位。确实朋友们，这个话题咱们不可避免，现在确实有相应的行当在做。那过去来讲说搞交际的大家都会觉得多少带点贬义，现在不然了。21世纪什么样的人什么最重要？那个道哥吧，不是道哥，那是李叔啊，说李叔说了， 说是人才最重要。那其实上在咱们的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大家琢磨琢磨，人脉也非常重要。所以说，就像刚刚咱们提到的这种饭签，在饭桌上看你表现好不好，然后决定签还是不签。这样的哈，一些特殊的职位和协作单位沟通联系的多的，涉及一些商务应酬的企业，可能会安排这样的饭局，对应聘者进行一个考察。啊，是否能喝酒啊？能喝多少酒啊？通常来讲啊，实话实说，并不一定是考察的重点。考察的重点通常是饭局进行过程当中的语言沟通技巧、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商务应酬要求，包括面对各种没有设想的局面如何应对，就是这种应急能力怎么样。很，你不喝酒把这一桌子人喝多了，那才厉害呢，是不是啊？这才是高手中的高手呢。比如说这位女生拒绝喝白酒，拒绝的技巧是不是应酬对象有没有感觉到比较舒适啊，有没有那种有效的办法能够应对喝白酒的要求等等等等。或许这女孩忽略了一些企业聘用另外那些同学的一些细节，这女孩可能就说啊，他们就因为我不喝白酒没雇我。也许不只是这些，一个真正的做好做大的企业不是这么简单的。那么对于面临饭局考察的应聘者呀，这个专业人士给出了几点考察建议。我觉得呢，这个吧，不光是在应聘过程当中，包括平时咱们在和朋友啊，在和领导同事交往的过程当中，也都有一些这个大家可以借鉴的地方。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你干什么的，比如说你去应聘，你得知道你应聘是什么工作内容，对不对？如果说你跟这个朋友出去吃饭，你得摆正自己的一个身份，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你主家和客家性质是不一样的。说在饭局当中啊，要保持应有的和工作内容相符的行为举止和语言，最好不要出格啊。有些人喝点酒飘了，咱们在节目当中讲没讲过？有些人的酒品不行，那么你就控制。那么第二点，注意商务应酬当中的礼仪和礼节，学会礼貌得体拒绝的技巧。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职场当中的人士啊，多多少少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商务应酬当中的礼仪和礼节，这东西是一个技巧，同时也是一门学问，更是一个智慧。第三点呢，就是面临饭局邀请的时候得特别小心，一般企业不会明示说这是考察，一般不会跟你说我们这是来试验你了。如果说你在应聘的过程当中，企业说咱们一块吃个饭吧，有可能啊，这就是一道考题呀。行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说这个现在咱们说得和谐社会啊，是和谐社会，但是也难免有时候有些人办一些不怎么和谐的事儿，比如说车撞完人逃逸，确实有这样事儿发生。车撞完人逃逸的事儿咱听说过，但是车把狗撞了，狗逃逸了，这样的事儿你听说过吗？说吴先生啊，是安徽铜陵人，28号早晨开车送女儿到合肥去上学，过了收费站很快就能上正道了，离女儿的学校也不远了。然而啊，他刚刚开过收费站，突然一条大狗噌从旁边就冲出来了，吴先生来不及反应啊，踩刹车的时候已经晚了，这轿车呀是狠狠撞到大狗身上啊，将狗撞出2-3米远。呵，这吴先生顿时傻眼了，赶紧下车查看呢，他很担心这条狗会丧命在他车前，没想到这狗呢呀啊，汪汪两声，哈两哼唧两声之后啊，站起来，迅速爬起来跑了，一点事没有。吴先生说：“哎呀，好像是条狼狗啊，这条狗真坚强啊，竟然一点事没有啊，真是太幸运了。”就在他一边庆幸之时，悲剧发生了。吴先生低头一瞅，这狗是没咋地儿，自个儿的车撞坏了呢，前保险杠掉下来了。车瞅着引擎盖撞瘪了，这吴先生和女儿都不敢相信呢，这怎么可能呢？狗没事儿，车咋坏了呢？哎，我都知道你这是啥车了，哎，肯定是车，是不是啊？那车都跟塑料壳子似的，真的。有些车呢，为什么说它省油？有的车为什么说它那个？我有一段时间，别看我是女的啊，我还挺喜欢研究车啥的，就对这玩意儿挺感兴趣。为啥呢？我奉我本人啊哈。蒙古族嘛，对于这种那个，就怎么说呢？对于这种那个，俺们过去，俺们都好骑马，咔咔呱唧呱唧就是撩哈。后儿大道上不让骑马了，就改开车，啊，就对车就很感兴趣。我就发现呢，这为啥有的车它，哈，就感觉削温有那么点费油，但是它结实啊，老百姓讲话了，抗整啊，有些就，洗眉眼儿的哈。 哎呀，这车整坏了，咋整啊？吴先生啊，只好将损坏的保险杠放到车后，开着车继续行驶。然而，刚下高速公路没多远，吴先生发现呢，这车行驶异常，水温表上显示的水温是急剧升高，快爆表了。吴先生靠边停车，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开了，打开引擎盖，发现水箱被撞得严重变形啊，导致水温异常，水箱撞坏了。车被撞趴窝了，这吴先生马上拨打了 4S 店和保险公司的电话。维修人员查看之后发现呢，需要用拖车通往 4S 店维修。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了，因为事故比较特殊，需要交警部门出具证明。吴先生呢又打电话报警。但是朋友你想啊，这事比较麻烦呢，这个事儿是人不是不是是车撞了狗，狗把车撞坏了，完了狗跑了，对不对？你能去抓他去吗？狗逃逸了，这吴先生担心索赔有困难呢，他就发现呢，车头和引擎盖位置留有一些狗毛，立刻对这些狗毛进行拍照留证。有爱心的吴先生说了，说我的车都撞成这样了，那狗看上去啊，竟然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太坚强了。但是我担心他会不会受了内伤，只是当场没有表现出来。目前呢，吴先生的车正在维修，警方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我很赞同吴先生的这种担心，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啊，我曾经听说过，就是往往人在出了一些事故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你看咱们说这个车的事故哈，有关系的多一些，如果人真淌血了，哪块皮儿破了啥的，反而不用特别的担心，只要他血流不是很大就还好，没淌血就经过猛烈剧烈的碰撞，然后人还没出血，有可能就是内脏受伤，这时候大家就不要轻易的去挪动啊，这样的问题都有可能会发生。你说这事儿哈，就吴先生碰这事儿多蹊跷，也不知道是什么品种的狗这么坚强。但是万事讲个证据，只要留有证据，交警部门开个证明，保险公司就能给咱索赔。要不然的话，你这保险公司现在确实索赔当中哈，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你比如说酒驾这些非法的行为就不在索赔范围之内，保险公司要提出这样的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也需要充分配合。那么如果大家再去投保险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相关的条款咱们了解清楚，这样日后遇到问题了，咱们索赔，咱们才能索赔有理，索赔有据，索赔有门，对吧？说南京市民沈女士前段时间呢，刚刚添了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哟，这是好事儿啊！由于家里人手不够啊，她找了个育儿阿姨李阿姨，将其中的一个女儿交给这李阿姨带。为了让李阿姨休息好啊，沈女士给她单独安排了房间，而阿姨呢，总是把女儿放在自己房间里，一直不出来。喂奶呀，总是神秘的关上房门，房间门窗以及窗帘都关上。没几天呢，沈女士发现原先很调皮不爱睡觉的女儿突然安静了，要么沉睡不醒，要么表情呆滞。百思不得其解的沈女士有一天吃惊地发现呢，这阿姨随身带的小包无意中开了个口，里边竟然是整板的白加黑，有颗黑片没有了。李阿姨说，自带药品呢是因为身体不好，少了一颗白加黑是因为感冒才吃的。沈女士认为啊，说做育儿阿姨这一行，主家最忌讳阿姨自己偷偷摸摸带药，这李阿姨不可能不知道啊。沈女士还发现呢，李阿姨号称有6年的经验，竟然不太会给孩子洗澡。这双方争执不休啊，沈女士不到一个星期就给这阿姨啊结算了工资，辞退了这个李阿姨，并且找到中介讨要说法。中介表示说，由于沈女士出去不了李阿姨直接给孩子喂药的视频，他们呢不好处理。沈女士说了，说这阿姨走了2天之后啊，我女儿才渐渐清醒点，但是饭量下降，体重下降，气色很差。如果孩子真的被喂了药片，对她的健康会不会有影响呢？这自己家里不可能装摄像头监视阿姨带孩子，直接证据确实拿不出来呀。那么这所家政中介公司承认，李某确实是他们公司的育儿阿姨，今年38岁。他们在接到雇主的投诉之后，已经将李某解聘了。中介说，他们呢只是向雇主和李阿姨总共收了30%的中介费，而李阿姨呢没有服务证书，所谓的6年经验也是他自己说的，公司并未核实。这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说法呀，很他说6年就6年，他说他能干他就能干，这小朋友啊是什么祖国8、9点钟的太阳，是不是家里的命根子呀，这绝对不是夸张的事儿啊。你就这么任凭的空口胡说，你们就承认中介也不负这个责任？那么针对家政公司的说法，沈女士并不满意。她说了，李阿姨虽然不在他们家干了，但听说已经在另一家上岗了，再带一个3个月大的宝宝。 法律上说，沈女士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究李阿姨的责任，但是多数情况是什么呢？法院宣判之后，阿姨就消失了，无法履行赔偿责任，建议雇主将中介公司一起起诉，要求其承担未尽审查义务的责任。沈女士表示，有可能会这么做。中介公司啊，尤其是像这种性质的中介公司，前两天我一个好朋友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就他得上班，孩子七个多月没法带，这时候呢就得找个阿姨去带孩子。现在呢阿姨实话实说不便宜，尤其这种全职的能在孩在家里吃住的，包括晚上在这儿哈能给孩子晚上起来喂奶的这种呢，这样的挺贵的。那么贵，我这朋友也说了，说现在你看有孩子之后就这种感觉，多花点钱，只要孩子有人看能看好我也认了，也怕说有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现在全国各地都是这样，你看年轻的80后90后生了小孩之后，你没有办法说全职在家，没有几个能全职在家看着的，咱得承认这个现实。那么找中介公司帮着找阿姨，这阿姨靠谱不靠谱？我觉得这个行业真有必要好好的规范规范。对于沈女士家疑似遭遇黑心阿姨的情况啊，有一些人也说很同情。有一个人说了，说自己请月嫂晚上带孩子，后来发现呢月嫂为了省事儿，一次冲很多奶，宝宝饿了就给宝宝喝，也不管这奶是不是凉了，后来孩子在月子里还拉肚子住院了。那么南京的一家家政公司的经理认为啊，说家政人员入职之前的培训环节本来就少，即使有也是针对专业能力的培训，对于保姆个人的道德品质啊很少有人关注，导致从业者这个素质水平良莠不齐。那么为了避免服务过程当中出现问题啊，除了保姆要注意提高自身素质之外，家政公司也得重视对于保姆的培训教育。这个行业现在非常有市场，而且现在呢行业上来讲又比较混乱，没有人管，没有人问，这时间长了不就坏了菜了吗？真等到出大事才想起来归拢了，那不就晚了吗？有律师说了，说目前呢保姆行业的最大问题在于相关的法规的缺失，仍然没有专门的法规对于雇主啊、家政公司啊、保姆啊三方权利和义务进行详尽的界定。

0: 那么，在解决保姆市场出现的种种问题和争端的时候，缺乏依据就是最大的问题。在这儿也呼吁有关的政府部门能够尽快的立法，尽快的立规，想想办法吧。其实咱想啊，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这都是良心活啊。这雇主不可能时时刻刻的看着您，那对得起雇主，更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还是那句话吧，拿人心比自心呐。说长宁19岁的妈妈残忍将儿女杀害，犯罪嫌疑人陈某英说了，因为之前呢一直怀疑丈夫和前女友秘密约会，她觉得委屈又气愤，同时丈夫每个月寄回1000多块钱生活费，不够小孩吃奶粉。这陈某啊就产生了毒死孩子、报复丈夫及其家人的想法。10月21号的上午，陈某将老鼠药掺入1岁多的儿子和3个月大女儿的食物里，两个孩子中毒身亡。目前呢，警方已经要将这个陈某啊送到长沙进行精神鉴定，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哎呀，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怎么说呢？这真的都不如一般的这个动物啊！你不想养它，哪怕你真的你送人呢，就咱就说句最，你不能杀它呀。说偷了5块钱被抓了。29号凌晨3点多，45岁的陈贤是个惯偷，在台湾高雄市的街头闲晃，随即啊徒手撬开一个摩托车储物箱偷东西，里边就有一个5枚1块钱的硬币。当5块钱随手放兜里的时候啊，正好被车主发现，陈某啊是拔腿就跑，双方追逐10多米，最后被抓住了。这陈某呢急忙下跪求饶，他被带到派出所之后啊，才知道自己偷的是警察的摩托车。他说，哎呀，不知道对方是警察呀，早知道我不偷了，谁的你也不能偷啊。好了，朋友们啊，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鹏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到在这儿了。大鹏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妥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8: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6: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2: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只小兔子去一家商店问：“
2: 老板，有胡萝卜吗？”“
3: 没有。”
1: 兔子走了。第二天，兔子又来了：“
2: 老板，有胡萝卜吗？”“
3: 哎呀，没有。”“
2: 哦。”
1: 第三天，兔子又来了：“
2: 老板，有胡萝卜吗？”“
3: 没有，没有。”“你再来，我就拿钳子把你的牙都拔下来。”
1: 兔子赶忙出去了。嘿嘿，这下兔子不敢来了吧。
3: 第四天，兔子又来了：“
2: 老板，有钳子吗？”“
3: 嗯，没有。”
1: 第五天，兔子又来了：“
2: 老板，有胡萝卜吗？”“
1: 哎呦，别提老板多气了。”他拿起钳子就把兔子的牙都拔下来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六天兔子又来了：“
2: 老板，有胡萝卜汁儿吗？”

0: 在旅馆办登记手续的时候，一对夫妇坚持要一个有双人床的房间。旅馆职员道歉地说，他们剩下的空房啊，全都是两张单人床的。丈夫听了非常失望。
1: 小姐，这不知道行不行？44年来，我们一直都睡在同一张床上。
2: 你们能不能把两张床并在一起呢？
0: 旁边的人都投来敬佩的目光，有人还说了一句：“哎，真是一对恩爱夫妻啊！”
2: 我必须呀，能在他打呼噜的时候，一伸手就能打到他。

0: 希特勒来到一个精神病院视察，他问一个病人是否知道他是谁，病人摇摇头。于是希特勒大声宣布：
1: 伙计，我是阿道夫·希特勒，你们的精神领袖，我的力量之大可以和上帝相比。
0: 病人们微笑着同情地望着他，其中一个人笑嘻嘻地拍着希特勒的肩膀说：
2: 是啊是啊，我们开始得病的时候也像你这样。

0: 一位法官在审问被告时说：“
1: 为什么你捡到这样贵重的戒指，不交给警察，或者交到失物招领处呢？”
2: 哦，我倒是有那个念头，法官先生。可是当我看到戒指上面刻的非常清楚的那句话时，我就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1: 哦，那是句什么话？
2: 永远属于你。
1: Yeah.

0: 有一个厨师，无论给什么人办酒席，总要偷点东西带回家去。以后呢，变成了一种习惯。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切肉，也捡了几块好肉，一把揣在怀里。他妻子看见了就骂他。
1: 这是咱们自己家的肉，你偷去给谁呀？
0: 厨师仿佛从梦中惊醒过来，说：“老婆，不是你提醒我的话，我倒真忘了。”

有一个退休的上校，遇到他在军中时的勤务兵，勤务兵也刚好退役了。这时上校就雇他为男仆，并且吩咐他像以前一样，每天早上8点叫他起床。第二天早上8点的时候，这位勤务兵走进他主人的卧室，叫他起来，然后又在上校太太的屁股上啪啪打了2下，然后说：“哎，姑娘，该回家了。”

0: 有一次啊，小王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问小王：“小王，谁是路易十四啊
1: 路易十四不就是路易十加路易四吗？
0: ？”老师听了以后啊，几乎把肺都气炸了，没好气的说：“你怎么不说是路易七乘路易二啊？”
1: 嘿，老师，从数学上来说，路易七乘以路易二应该是路易平方十四，因此你错了。

会见完所有的面试者以后，主考官写下了对每个人的印象。第一个，他写道：“稍显拘束，但口齿伶俐。”第二个，他写道：“思维敏捷，但自信不足。”印象最深的第三个，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该写什么了。想了好久，主考官终于想起来了，于是他写道：“发型很美。”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Between the trap.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6: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8: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6: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就是啊，
6: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6: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亲爱的朋友，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片多彩深情的土地——陕北流淌的歌声。一起分享聆听陕北民歌。

0: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东方格调，刹那芳华。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陕北民歌当中和你有约。

走进今天的这一片热土，这一片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它们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你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实际上，在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而黄土地上，既有着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着后生们呢蓝扬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那些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真实记录了他们的智慧、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他们的激情感动。那是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人民大众创作的一部。

0: 风从东方来，这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也是早期延安文艺工作者们用陕北的民歌的曲调重新编曲填词，严格的说起来，这应该算是半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而陕北人爱山丹丹，唱山丹丹，那是因为火红的山丹丹象征着陕北人共同的情感和他们的性格。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是民歌的海洋。以下就让我们回到那陕北的好江南吧，南泥湾。

陕北民歌的种类，山曲、信天游、小调、九歌等等。信天游在内蒙古接壤的地区，它叫做顺天游，如果说在神木府谷一带，它又叫做山曲了。这是广泛流行在陕北的一种民歌，篇幅比较短小，是即兴创作的产物，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自由的吟唱。比如说村民们下地干活，上山放羊，还有进林子砍柴赶毛驴拉煤炭，心有所感的时候放开了嗓子唱将起来。那语言质朴，节奏明显，韵脚多变，一般呢是两句体的结构，上下句押韵，不隔句押韵，是以七字句或者十字句为基础，上句主比兴或者写景状物，下句则多是点意，虚实结合，曲调呢悠扬高亢，粗犷奔放，节奏鲜明，韵脚和谐，抒情色彩浓厚。这样的一种歌体，它充分体现了陕北人的豪放的性格吧。这是柳时鸣《衡山里下来歇》游击队。

老歌如酒，时间是他的生命。老歌如咖啡，芬芳诱人，浓烈香醇。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

让我们继续领略陕北民歌带给我们的那一份醇厚和甘美。我想在今天，它也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激荡。

在8000多首陕北民歌当中，那些反映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大题材之作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平淡的人、平淡的事儿，比如说小媳妇儿、小娘家、大姑娘盼出嫁、女娃算卦、吹鼓手迎亲、出家人思念家乡，还有年轻人谈情说爱、夫妻的吵嘴斗趣儿等等。还有石匠们用歌声来装饰了单调的石锤，而农民们用歌声驱逐寂寞和忧愁，还有这赶生灵的人呐，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了崎岖的羊肠小道。

感伤铃，其实说起来，在8000多首陕北民歌当中，反映爱情生活、婚姻问题或者与这个内容有关的作品，占到了全部民歌的80%，恐怕还要多。被誉为劳动人民代表作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都是这个内容。所以说，《信天游》又被说成是爱的海洋。而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就是情歌，像旧社会的时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不能够自主，他们只好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追求。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当中有这么几首，像《感伤铃》我们刚刚听过，以及《三十里铺》《兰花话》。我们知道《三十里铺》是陕西绥德的青年农民在当时大约是1942年根据自身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而另外两首像《兰花话》就是传统民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6: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旅游回来之后反而更加焦虑了呢？按理说呀，旅游应该是一件让人放松、开心的事情，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明明花了很多钱，也请了假，去了想去的地方，回来之后却没有变得轻松，反而是更累、更烦，甚至更加焦虑了。有一些朋友啊，旅游回来之后只想在家呀躺几天。有人打开手机，看着信用卡账单开始后悔，还有人一路都在拍照打卡，回来却觉得什么都没有真正的感受到，为什么本该治愈人的旅行，最后却成为了另一种消耗呢？这个原因呢，其实也很现实。咱们一块来分析分析啊，第一，很多人旅游呢，不是在放松，而是在赶任务。现在很多人的旅游啊，已经越来越像是完成指标，去一个城市必须打卡网红景点，必须呢吃热门餐厅，必须要拍出好看的照片，必须得发一张朋友圈，结果一整天都在赶地铁、排队、找机位、修图、看攻略。很多人嘴上说是去旅游，实际上更像是在高强度的执行计划。尤其是这个假期有限的朋友，总想着既然都已经请假出来玩了，那咱们一定啊得玩够本儿。于是呢，一天的时间当中安排了7-8个景点，行程呢那是满满当当的，最后风景也没怎么好好欣赏，人已经累得崩溃了。真正让人焦虑的呀，从来不是旅游，而是怕浪费这趟旅游啊。再来分析第二个原因，社交媒体让很多人的旅游变味道了。说这以前的旅游啊，那就是图自己一开心一乐呵，但是现在很多人旅游呢，开始变成了给别人看的。很多朋友到了这个景点啊，第一个反应不是说好好欣赏一下这山山水水、大好的河山，而是在想，我怎么能够拍一张照片呢？怎么能够出片呢？就为了那么几张照片，反复的摆拍，不停的修图，然后呢，再精心的配上一些文字，表面上啊是在享受生活，实际上呢是在经营一种看起来很精彩的人设。更扎心的是，当你刷到别人也发了同样比你更高级的旅行时，你可能还会产生一种比较的心理啊。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发的是什么呢？海景景楼啊，别人坐的是商务舱，别人去外国度假，别人的照片那做的那像电影似的，就是好看。于是很多朋友啊开始怀疑，这为什么别人旅游拍的照片那么高级，而我显得如此狼狈呢？慢慢的，旅游呢不再是放松了，而是变成了另一种精神内耗。第三个原因，很多人根本没有真正的

是越排越满，时间也是越来越赶，消费越来越高了，期待也是越来越大，结果是什么呢？身体很累，心累啊，脑子更累。再来分析第四个原因啊，花钱越多，心理压力越大。现在旅游消费，那说实话真是不低呀。机票啊，订酒店，这门票、吃饭、交通费，随便的一次旅行，少则也得几千块钱，多则呢，可能得上万了。很多朋友旅游时还是挺开心的啊，挺 happy 的，可是回来之后看一看这手机里边的余额就开始焦虑了。尤其是一些人，他本身这个经济压力啊就不小，旅游时呢，为了说我也不能输，来都来了，咱们就体验体验，硬着头皮去消费啊，住昂贵的酒店，也去品尝网红餐厅，买了一些当地的什么纪念品小礼物，升级了体验项目。可是真正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又不得不去面对像房贷呀这车贷呀，工作压力，包括工作开销。于是旅游结束之后，不但没有缓解压力，反而会增加压力啊。有很多朋友啊误会了旅游的意义啊。现在很多人以为说旅游是不是走得越远它就越高级呢？花钱越多就越快乐，景点越火爆就越值得咱们去。但是真正会生活的人慢慢发现，旅游最重要的从来不是去哪儿，而是你的状态。有的人去海边啊就全程盯着手机，有的人有条件啊去了国外一路都在赶行程，有的人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内心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真正能够让人放松的旅行往往很简单，可能就只是说找了一个安静的一个小城市啊，在这个小城市呢住了这么几天，睡觉呢就睡到自然醒，慢慢吃饭，慢慢散步，暂时远离焦虑。真正高级的旅游不是炫耀感，而是一种松弛感。现在呢有一种很明显的趋势是什么呢？是大家呢不再迷恋特种兵式的旅游了。以前恨不得说一天呢跑八个景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少安排，慢节奏，重体验。因为大家呢终于意识到了，这旅游它也不是说去比赛去了，没有必要拼命的打卡。那么真正舒服的旅行啊，是不着急，也不用赶，不用证明什么，不必说非得这个打卡呀拍照啊，咱就安安静静的看看风景啊，发会儿呆呀，可以说浪费一些时间，这种感觉呢才是真正的治愈啊，是吧？这旅游真正的意义呢，是让自己重新开心起来。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旅游回来更加焦虑了？是因为很多人早已经忘记了旅行本身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快乐，但有些人呢把它搞反了，说我这旅游就是为了发朋友圈，为了面子，别人去了我也得去，为了跟风，为了证明自己也过得很好。那么真正会旅游的人呢，人家在意的是自己舒不舒服，累不累，不再盲目的追求热门的景点，也不再执着于拍照打卡了，不再为了说别人觉得好而委屈自己。因为人家很清楚，最好的这个旅行不是去了多么远的地方，而是终于有一个机会让自己慢下来，好好的享受生活。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位来自吉林的好家二胖啊，他说了，说我出去旅游呢，就只喜欢慢节奏，很少拍照，更不会发朋友圈，因为风景是自己看的，不是拿来炫耀的。对吧？希望好朋友们啊，都不要让旅游呢成为我们的负担啊。

是人的。啊，刚才呀也说到了这个旅游，那旅游我觉得呀肯定它是需要经历的啊。说到这个精力呢，咱们再说一个话题，说是每天只睡四个小时的话，这精力到底够不够用呢？大家身边呢一定是有这样的人，凌晨一两点才睡觉，早上六点人家准时起床，一整天工作呀干活运动样样在线，一点都不发困。再看看咱们自己，老老实实的睡够了八个小时，白天还照样的头昏脑胀，上班也是犯困，下午就打盹，状态呢是差的离谱。哎，很多朋友呢看到这种情况呢也开始疑惑了，说难道真的有人这天生不用多睡觉他精力也够用？咱们一块来看看这到底是咋回事啊。首先呢，就那些每天只睡四到五个小时还精神抖擞的人，他不是说练出来的啊，这个科学研究证实，全世界啊只有1%到3%的人自带特殊的基因。那么这类人呢，他是属于天生的短睡眠的体质，人家不需要说八个小时的睡眠，就睡4到6小时足够恢复体力了。而且呢，他们的深度睡眠这个比例是极高的，修复速度是咱们普通人的好几倍。说白了，人就是天生有天赋，普通人你再自律再熬夜你也模仿不来啊。有很多朋友呢一直是被一句话给误导了，哪句话呢？说睡觉啊必须得凑够八个小时，其实真相呢大错特错了。那么真正能够决定咱们白天有精气神的，从来不是睡眠的时长，而是你睡眠的质量啊。有的人呢他只睡了六个小时，躺下的速度很快，快速就入睡了，一觉到天亮，深睡呢充足，醒来之后神清气爽。有人躺满了九个小时，整晚就多梦，翻来覆去，半夜总醒，看似睡了很久，但是身体根本没有休息好。这就是咱们常说的睡得多不如睡得好啊。那些少睡但是身体不累的人呢，除了说啊人家天生可能这基因好有这种天赋，大多呢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作息呢极度稳定。不管人家是工作日啊还是在周六周末，早睡早起的节奏从来就不乱啊，饮食比较规律，几乎不怎么熬夜，适度的运动，牢牢稳住自己的生物钟，睡眠效率自然就比普通人得高出这一大截啊。但是这里呢要重点的提醒朋友们啊，说千万不要盲目的跟风，说人家少睡觉白天依然有精神头，是因为人有这个天赋啊。有很多人看起来呢精力也挺旺盛的，根本不是说这体质好的事儿，完全就是靠他的意志力和肾上腺素在硬撑着。这属于什么呢？典型的假性精神好，短期看不出来什么，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六个小时，这隐患全都藏在身体里边了。这隐患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啊，记忆力会下降啊，免疫力也变弱了，脸色变差，心血管的负担加重，现在硬撑的每一次熬夜未来都会慢慢的再还给你啊。这人生啊真的是一个长跑比赛啊，不是说比的是百米冲刺，看谁这个爆发力强，没有这个短睡眠基因的咱就别拿健康来赌精力。对于99%的普通人来说，每晚睡够7到9个小时，提高睡眠质量才是最靠谱最省钱的养生方式啊。这好好睡觉啊真的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重要多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5: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原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6: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咱们先来聊一聊，说住房的问题，是住在城里好呢，还是住在乡下好呢？小的时候啊，记得大人们常说有钱人呢才住在乡下，没钱的都留在城里面。当时呢，没太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说的恰恰相反呢，有钱人才去住洋楼啊。可是等到自己呢，懂了点事儿之后，才能够悟出这句话的背后的辛酸与智慧。这所谓啊，有钱住农村，并不是说一夜暴富才能够回老家买地建房，而是当你手里面宽裕一点，可以在村里头盖一个小院儿，过上这个鸡犬相闻的日子。其实这个生活也挺好的，你看有新鲜的蔬菜、纯净的空气，还有一个小院子，里面呢，种一些花花草草，养一些鸡鸭鹅狗。这也是很多人内心当中的诗和远方，尤其是呢是这些，看过了啊，看了很多这城市的喧嚣啊，也是想逃离这个压力的人，一到了节假日就想要逃离高树。高楼林立的水泥这个森林，躲进广阔寂静的田野。城里人呢拼了命的往外跑，乡下人呢就巴不得进城，这大概就是生活的悖论啊。可现实呢往往比想象要骨感，很多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突然发现说那些年羡慕不已的田园梦，没有点底气呀，还真是实现不了。在农村生活，哪是真正的省心呢？这地你得种吧，房子漏雨还得修，就连一根花花草草你也得勤灌水，不然一场大雨就会冲毁了殷勤的这个希望啊。村里面虽然好啊，也得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不然说这看病啊、孩子教育呀、日常消费，每一样它都是赤裸裸的挑战。对于普通的中年家庭来说呀，要安心扎根农村，收入没有保障，那全凭天吃饭了，生场病能够败光多年积蓄。所以呢，电影台词呀说的实在。人穷别住乡下，没资本就不要谈诗和远方了。再看看城市，没钱，不得不窝在小房子里面，楼上楼下那是人挨人，人挤人，每天早八晚五，与公交车、地铁啊，天天的就跟人挤，像打仗一样，空气里面呢飘着尾气与焦虑，连星星啊都快看不到了。但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依然会咬牙死守在城里面？这答案很简单，因为在城里面有很多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努力，这大城市呢，总还有可能说抓住一点转机。无论是加班啊，还是摆个地摊儿，哪怕每天呢，都这个吃泡面，也比回老家彻底的与世界脱节前儿。李宗盛在歌里面唱到，说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成年人的崩溃不在深夜痛哭，而是明明很苦，还得告诉自己撑下去，别放弃。其实大多数的中年人呢，早就认清了人生，但是依然没有办法真正的潇洒，既不舍得丢掉城里的县城便利，也不敢义无反顾地奔向农村不确定的自由。像一些朋友呢，他们的父母年岁已高，这孩子成长正需要用钱，柴米油盐、衣食住行，哪里是什么小确幸啊？所以呢，说到底，只要兜里面有存款，去哪儿都是可以自如选择的。这有钱的人呢，
心里哪儿都是家，而没钱时，你只能在城市里找一份相对更稳定的保障，哪怕说累到无力了，依然得硬着头皮凑着房租，坚持着孩子的教育和生活水平不下滑，这是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啊。但即便生活现实啊，也不能说就自怨自艾啊，这个环境变不好，还是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的。人生海海，总得劝自己熬下去，慢慢的就会好起来。有辛苦就会有收获，有沮丧也会有希望。有人说，幸福不是什么状态，是用自己的方式度过每一天。别因为在城市里面蜗居就否定自己，也别对农村的美好执念太深。安于当下，扎实生活，该奋斗时呢努力赚钱，该松懈时享受阳光和清风。正所谓千金难买心头好，处处皆是风景，人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啊。

那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关于房子的话题啊，来说说有房和没房的家庭，五年之后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大呢？要说这五年的时间呢，是足够让两个起点相似的家庭走向完全不同的生活轨迹啊。关于房子呢，争论从来不少，有人说呢它是束缚，也有人说它是底气，但是抛开情绪呢，只看现实逻辑，一套房子在五年的时间里面对一个家庭的渗透和改变远比想象当中的要深刻。第一层的差距啊，钱的流向决定了财富的走向，租房家庭的月支出本质是消费，房租付出后换来的是使用权，五年之后除了收据什么都不剩，以二线城市两居室月租4500块钱来计算，五年的租金要支出27万，那么这一笔钱呢就会彻底的消失。那有房家庭的月供本质呢就是强制储蓄加上杠杆，那月供中的利息部分是成本，本金部分呢转化为家庭的净资产，加上呢房产本身的增值效应，五年下来两个家庭在资产层面上啊可能会拉开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的差距。

其实这个更关键的是啊，房贷呢是把未来的钱锁定在当下的价格里，通货膨胀是在稀释你的债务，而房租呢只会跟着通胀一路的上涨。5年过去，这个月供的压力可能减轻了，房租压。

阿里大概率就会加重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第二层的差距，扎根和飘着的两种活法。有房呢，就意味着空间主权，房子怎么装修啊，怎么改造啊，住多久，那都是你自己说了算。这种确定性呢，会让大家敢投入，也敢买好的家具，好好的经营一下邻里的关系，让孩子在周边建立稳定的社交圈。这些隐性的资产五年下来会慢慢沉淀的成为生活品质和归属感。而租房子啊，就意味着空间过客了，你也不敢添置一些大件儿啊，什么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也不敢在墙上钉上一颗钉子，随时可能会接到房东的通知，比如说这房子呀可能要卖出去了，您得搬走了。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消耗，它是隐性的，频繁搬家的精力成本，适应新环境的心理成本，被打破的生活节奏。五年搬三次家其实也很正常，每次搬家呢都是一次生活的重置啊。第三层差距，家庭抗风险的安全垫厚度。房子是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唯一可以撬动的大额资产。当家庭遭遇变故啊，比如说家人生病啊，失业了，创业失败了，有房产的家庭呢是可以通过抵押来获得低息贷款，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救命钱，也叫翻身钱。那么没有房产的家庭能够依赖的只有个人的存款还有人情，这两者都可能会见底儿啊。这可不是在鼓吹这个房子是万能的，而是呢承认一个现实，在当前的金融体系里面，房产是普通人获得低成本资金的唯一通行证，没有这张通行证，抗风险的能力天然会低一个量级啊。再来说一下第四层的差距，孩子的成长环境，写在户口本上和房本上。这教育资源呢与房产深度绑定，这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事实。有房家庭的孩子大概率呢就近入学，通勤的时间很短，社区的玩伴也是稳定的，成长环境更加安定。租房家庭的孩子可能要面临的是更长的上学路，更频繁的转学，更难以维系的童年友谊，这些差异不是五年后的一场考试能够体现的，但是会在孩子的性格社交能力啊，安全感上留下一些痕迹。一套房子锁定的不仅是一个学位，更是孩子成长中不可逆的稳定感。第五层差距，夫妻关系的压力方向不同，这房贷压力呢，可以说是共同目标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两个人背着贷款，但是方向一致，把家呢经营好，把贷款还清，这种并肩作战的压力反而可能让婚姻更加的紧密。租房压力呢是不确定性的压力啊，涨租金啦，搬家啦，跟这个房东闹别扭啦，这些消耗的是情绪和耐心。当两个人都在为下个月去住哪儿而焦虑时呢，这矛盾呢更容易被激化。不是租房呢说就是一定就会吵架，但是居无定所的状态确实会减少婚姻当中的容错空间。买房子不一定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但是它确实是一种一道分水岭，选的不是一套房子，而是一种资产积累的方式，一种稳定性的来源，一种面对生活变数的底气啊。那我们呢可以说不急着去买这个高大的房子，但是呢要好好的思考一下，下一个五年之后，你和你的家庭会在哪里呢？会以什么样的状态生活呢？

0: 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房子越住越旺的小秘密。很多朋友一辈子辛苦打拼，就是想有一套安稳的房子，守着一家人好好过日子。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同样是买房安家，有的人住进新家，一家人身体康健啊，财运平稳，和气满满，日子一年比一年红火。但是有一些家庭住进房子之后，烦心事儿不断，吵架拌嘴，诸事不顺，赚钱费力，身体呢也总是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其实家不仅仅是睡觉吃饭的地方，更是一家人的气场根源。房子养人，人也养房，想要家宅安稳，生活顺遂，不能靠风水迷信，全靠日常的生活好习惯啊。
1: 我依然随身梦思
0: 来分享一些这些好习惯。第一呢，不要纠结房子的小瑕疵，心宽家才能宽。这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房子，不管是户型不好、采光不好，还是墙面有点小瑕疵、格局不随心，千万不要天天盯着缺点发愁抱怨。很多人入住之后啊，天天吐槽房子不好啊，越看越心烦，怨气攒多了，家里的氛围只会越来越压抑。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挑剔的。接纳不完美，少一点计较，多一点包容，人心顺了，家宅自然安稳，日子才能步步向好。第二个好习惯，每日开窗通风，家有生气，福气自来。很多中老年人呢，怕吹风啊，担心着凉，常年门窗紧闭，整天是闷在家里面。长期不透气的房子，空气浑浊，湿气重啊，异味重，人待久了就会容易烦躁压抑，提不起精神。白天呢，定时打开门窗，让新鲜空气流通，赶走浊气和闷气。屋子里面通透明亮，人住着舒服，心态也会变好。家里有烟火气，有生气，万事自然就顺遂呀。第三个好习惯，家具简单整洁，不堆砌，不拥挤。装修的时候总喜欢买一堆厚重的大件家具，柜子呢堆满了，摆件也摆满了，房间是挤得满满当当，屋子太过于拥挤压抑，走路局促，视线受阻，整个家的气场都会变得沉闷压抑。居家过日子，简约才长久，少放一些笨重的家具，不堆杂物，空间宽松啊，通透，人住着轻松自在，做事不憋屈，生活呢自然舒心，他也顺心。第四个好习惯，家里面少发脾气，不冷战，家和万事兴。家是避风港，不是发泄情绪的地方。很多朋友在外面受了一点委屈，回到家呢就摆脸色发脾气，一点小事就争吵冷战，钻牛角尖儿。家里面的戾气越重，烦恼就越多。一家人朝夕相处，凡事好好说话，少生闷气，不钻牛角尖儿，遇事看淡看开，家里和和气气，没有争吵内耗，在外打拼才会顺风顺水，贵人常在，好运常伴。再来说一个好习惯，常静坐读书静心，家中呢多添书卷气。现在很多朋友回到家就是刷手机看电视，整天浮躁焦虑，心静不下来。有书房的情况之下呢，咱们就好好的利用起来，没事翻翻书啊，写写字画，静静坐，书香是能够静心的，能够沉淀人心。一家人呢少一点浮躁，多一份沉稳，遇事不慌不忙，心态稳住了，福气和好运自然就会慢慢的聚拢啊。希望呢我们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小家经营好，心态放宽，生活简单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

0: 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爱乐时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峰。又到了咱们一起来听歌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为大家准备了哪些好听的歌曲呢？首先要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是由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王菲呢，想要通过这首歌曲温柔地提醒大家，生活是多彩的，每天都有值得珍藏的瞬间，生活当中的馈赠无处不在，不要忽视身边美好的细节，无论生活好与坏，得与失，都要学会感恩、包容与接纳。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王艺嘉演唱的《有风无风皆自由》。

有风无风皆自由是由王一嘉演唱的歌曲，它的曲风欢快而又潇洒，听来自然而又舒畅，给大家一种焕发向上的生命力。初听是一首自在的歌，再听这首歌曲还颇有意味，再一听这首歌曲非常的引人深思。它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歌曲，还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那歌者呢，意在鼓励每一个听众在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时，追求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无畏前行时，独处时，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黄小琥演唱的《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这首歌曲啊，是一首深刻而又富有感染力的歌曲，歌词充满着哲理和生命哲学。这首歌曲呢，想要告诉我们，生命是一场旅程，需要我们用心的来感受和体验，需要我们珍惜和把握每一个瞬间。无论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要勇敢面对，用善良和温柔来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接着来听歌，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四喜丸子演唱的《秋风》。

这首好听的歌曲，它的名字叫《秋风》，轻柔舒缓的曲调，宛如秋风扫过，透着一种萧瑟和凄凉的感觉。那个吉他弹奏出来的前奏，就像是落叶飘零的画面，一下子就把悲伤的氛围渲染了出来。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仅仅是一段前奏，就能够把你带进一种情绪当中。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把一首由四喜丸子演唱的《远去的列车》送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0: 是会罚我的。
1: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4: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8: 没必要换，多麻烦。
1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8: 没必要修，多麻烦。
1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9: 哎呀，太麻烦了。
2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1: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 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也是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900年前，在北宋河洛大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有两位同胞兄弟，仰观天象识天理，俯察人事思心替，创立了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的理学，在中国文化史、哲学史上竖起了新的丰碑。他们就是被称为一门两学士，集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于一身的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后居住在洛阳天津桥南的吕道坊。
1: 程颢在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除了历任主簿、县令和做过短时间的监察御史外，在洛阳聚徒讲学十多年。程颢除做过一年多的皇帝侍讲外，一生在洛阳和医高书院讲学。古老的河洛大地，由于两城的出现，又耸起了一座高峰。河洛上空升起了两颗璀璨的明星，不仅照亮了茫茫黑夜，也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不仅照亮了华夏文明史，也照亮了世界文明史，而且至今还闪烁着深邃明亮之光。公元1032年1月15日，程颢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次年8月15日，程颢也在这里出生。当时程颢的父亲程相在黄陂县任县尉，程家是名门望族。高祖程昱在宋朝初年由县令升为兵部侍郎，被宋太祖赵匡胤赐地于开封居住。曾祖程希镇任尚书余部员外郎，祖父程昱曾在黄陂县任县令，后被朝廷赐开封府一同三司吏部尚书。他去世后，程相被任为黄陂县尉。程颢与程颢就出生在他们父亲任县尉的黄陂县。程相一生先后任黄陂县尉、兴国县令、徐州县令，当过陕西凤州知州、四川汉州知州，官至国子博士。虽历官12任，享禄60年，却奉养如寒土，但知廉慎宽和，孜孜夙夜为民。由于政绩突出，被皇帝赐妃于代。程颢的母亲侯氏知书达理，善辞赋，对程颢、程颢影响很大。程颢、程颢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程颢从小就神气秀爽，异于常耳。1岁多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叔祖母抱他外出，无意中盘头的针钗掉在地上。叔祖母抱着他去找针钗，尚不会说话的程颢用手指着掉的地方，让他叔祖母去找回针钗。家里人无不惊异于他的天资聪明。程颢12、3岁群居养畜中，如老成人，见者无不爱重。少年时即显露出高尚情操，他读书过目不忘，10岁能诗赋。晋书上说，晋代有一廉吏叫吴隐之，到广东去任刺史，路过石门，这里有一处泉水，当地人叫滩泉，一般官员是不喝这水的，可是隐之却喝了，并写了浊滩。

0: 泉诗》，诗曰：“古人云此水，一霎怀千金。世事宜其饮，终当不易心。”程颢读了之后，化其意而用之，写出了“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并时常反复吟诵。有一天，户部侍郎彭思永视察乡学，见程颢少年英才，十分喜爱，后来便将他的女儿许配程颢为妻。程颐小程颢一岁，朱熹称他幼有高识，非礼不动，从小志向远大，期望建非常之功。程颢、程颐十四五岁时，丞相被朝廷任江西兴国县令，与时任南安军司参军的周敦颐相识。丞相见周敦颐道学深厚，便让他兄弟二人拜于门下。周敦颐虽是参军，却是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有仙凡道骨，胸怀洒脱。他给程颢、程颐上的第一课就是《论语·述而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周敦颐让他们找孔子、颜回乐处，让他们树立君子以道为乐，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经过一年的言传身教，兄弟二人随宴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尽管后来程颢考中进士，被认为地方官吏，但他所秉持的民本意识、仁爱思想却来自深厚的道学渊源。程颐在第一次科举考试落榜后，一直以处士身份研究理学，收徒讲学，传播理学思想。程颢二十五岁中进士后，先后在陕西户县任主簿，江苏上元县、山西晋城县、河南扶沟县任县令，宋神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燕州府判官、汝州商务酒令。在十余年的从政生涯中，他秉持儒家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持守为政以德的道德哲学，把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付诸于县治实践，以仁者爱人的君子之风，视民如商，济世活人，深得百姓爱戴。他每到一地上任，都把视民如商的匾额挂在县衙的正堂上，作为自己从政的座右铭。他常说：“颢常愧此四字。”视民如商源于春秋左氏传：“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商，是其福也；其亡也，视民如土芥，是其祸也。”意思是说，尊重爱护百姓，恐怕惊扰打动他们，则国家就会兴旺；视百姓如泥土小草，恣意践踏，则国必亡。程颢常说：“一命之事，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寄。”就是说，一个朝廷命官，只要内心存爱人之心，对百姓就总能想出帮助的办法。程颢不仅把视民如商的匾额挂在县堂上，而且将匾额装在自己的心里。在从政的几年间，爱民保民，留下了许多佳话。程颢在江宁府上元县任县令时，发现江宁这个地方正当水运要冲，每天由长游下来的船很多，其中船上生病的船夫则要留下来治疗，但往往时间不长，这些病人便饿死了。程颢在深入了解情况后发现，当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由于江宁府要凭券发粮，由于领取粮食的环节太多， 等到江宁府把粮食发到这些病人手中的时候，有的病人早就饿死了。程颢凭着一颗爱心，向负责漕运的官员要求，把粮食就近贮存，这些有病的船夫一到就发给粮食。这一措施自是令生者大半。后来有人评价程颢的这一举动是错置于先危之间，百人以受赐。也就是说，由于就近发放粮食，使百十名船夫都活了下来。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从公元1064年至1067年，程颢在山西晋城县令任上一干就是三年。晋城三年，程颢以教化为先，致力于发展教育，使不知学习为何物的晋城乡乡建起了学校，穷乡僻壤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他还挑选学生中的优秀者，建起了书院，重点培养。十几年后，晋城县穿儒生衣服者已达到几百人，登科者十余人，一改当地朴陋的风俗。每当正午闲暇时，程颢常常到乡间野村去私访。踏着暖暖的秋阳，程颢会走进乡间学校，有时伫立在教室外听学生们知乎者也的诵读声，有时兴之所至走进教室还亲为寻读。当他发现一些误人子弟的教师时，则不留情面进行更换。程颢从政带有明显的教化色彩，晋城民风淳厚，程颢利用一切机会宣传他的教化思想。乡民有事到县府中来，程颢这个县令像教师一样劝告他们要恪守孝悌忠信，在家要孝敬父母，年轻力壮者与老弱病残者要相互帮助。由于程颢教化有方，使晋城这个几万户大县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死者，俨然成为一个礼仪之邦。程颢在晋城期间爱民如子，平易近人，有些问世的乡民不经通报就径直到县堂上去找他，程颢并不责怪，而是耐心听从诉说，再仔细开导，谆谆不倦。据记载，程颢在役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野。即使对于犯有盗窃行为的乡民，程颢也是感化为上，不滥施惩罚。公元1078年，程颢任扶沟县令。扶沟县地处黄河故道，地薄民穷，向来盗贼很多。在扶沟县有广济河、蔡河流出县境，沿河一些农民就以打鱼为生，而一些不法之徒也就以抢劫这些渔民为业。他们为了迫使这些渔民屈服，每年都要烧掉十只条船以立威。程颢到任，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亲自带领县衙役捕获一个不法之徒。程颢亲自审问说，对于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我不念旧恶，只要你交代出同伙，使他们都来自首，我绝不问罪。此人见程颢这样宽大，便交代了几十个同伙。程颢把这些人集中起来进行开导，最后给这些人都分了田地，让他们以打鱼为业，并且要他们监督其他不法之徒。从此危害多年的烧船之害被程颢解决了，而那些不法之徒也改恶从善了。公元1069年8月， 程颢被御史中丞吕公著举荐由秘书省著作郎升任太子中允，全监察御史李行，相当于今天监察部的官员。这一年程颢39岁，正值盛年，出入于皇宫之中是一生的辉煌时期，也是他发挥治世之才，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影响朝政的时期。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程颢时，便问程颢所以为御史，意思是你如何干好这个御史。程颢从容答道，使臣时以补缺，必赞朝廷则可，使臣堕时臣下短长以孤职名则不能。程颢这段话的意思是，让我对皇上时以补缺，看到朝政有什么失误，做些补救的事，那我乐意干。假若使我专找臣下的毛病，告诉皇上，以换取敢谏的名声，我则不干。对程颢这段话，宋神宗十分赞赏，因为讲到了做御史的真意，连声称赞为真御史。这一次的召见给宋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等到二三次召见之后，宋神宗更被程颢的经国治世之才所折服。程颢在御史任上前后进言甚多，内容包括为君为政之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论述今天也有现实意义。在上殿札子中，程颢提出，君道之大在乎汲古正学，明善恶之规，辨忠邪之分，指出了为君者首先要明善恶，辨忠邪，做到任贤勿二，去邪勿疑。在清修学校尊师取士札子中，程颢提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在论养贤札子中，程颢提出了停揽人才并发挥作用的办法，起朝廷设研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化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这里程颢实际上提出了一套类似今天专家智囊团的参谋咨询制度，凡有政治委以详定，而不是皇上一人独断，这在封建社会可谓真知灼见。宋神宗时常召见程颢，问以治国之道，程颢每次都向宋神宗讲述君道以至诚仁爱为本。二人随着接触增多，相互之间已知到了彼此难以离开的程度。实在宋神宗每次看到程颢将要退朝时，便说，希望你下次早点来，希望常常见到你。有一次君臣谈论时间太久了，到了宋神宗吃午饭时间，值日官来报皇上该用午膳了，程颢赶紧退出。宫内人见到程颢时说，御史难道不知皇上尚未进膳吗？以上事例足见宋神宗与程颢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程颢在京任御史期间，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国推行熙宁变法，熙宁变法已经铺开，便立刻激起众多士大夫的反对。在北宋士大夫之间，即使是反对变法者，反对的程度和态度也不尽相同。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司马光、翰林学士范振、御史中丞吕公著等人对新法明确表示反对，其中司马光最为激烈。他曾对宋神宗说，臣之于王安石，由冰炭之不可共弃，若寒暑之不可同食。司马光对王安石是视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颢作为反对者阵营中的一员，态度上却温柔敦厚多了。 王安石作为朝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也对程颢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尽管王比程还年长11岁。王安石与大臣们讨论变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处，王安石必声色俱厉，暴跳如雷，重者贬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颢受命前来议事，听后不慌不忙地劝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王安石见是程颢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为之愧屈。程颢说话做事有礼有节，不动真气，但他反对变法的态度却是一贯的。他任御史期间多次上书宋神宗，指出不可变法的理由。他认为反对者太多，总有反对的理由，天下没有反对者过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对改革人数的多寡来预测改革的成败，这倒与其他士大夫或批评王安石的长相或贬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过程颢这一反对的理由最终也确实一语成谶。变法的对错好坏姑且不论，程颢在变法中的表现的温柔敦厚，颇具君子之风，刚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对他也存尊敬。道不同不相为谋，既然程颢的主张不被采用，便向宋神宗要求辞职。宋神宗开始不同意，程颢无奈之下只好率全家跪在朝堂上要求皇上恩准。宋神宗只好同意程颢辞职，到镇宁军任节度判官。此后宋神宗每每想起程颢，常常说程某可用。遇到从洛阳来的官员，常关切地问程某在彼否，并连称为家事。程颢的弟弟程颐也是一代名士，他与程颢世称二程，同为北宋理学的奠基者，其学说在理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么程颐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讲述洛阳名士程颢与程颐。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香园，
0: 见所见，
1: 听所听。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

今天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不嘚。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个被盗事件。话说在上海呀，有一个女子报警说空置6年的房屋被盗，保险柜、电视、烤箱全都没了，但是门窗完好，无任何的破坏痕迹。民警呢就调取了5月22号的监控，看见两个男子凌晨抬家电离开，顺藤摸瓜找到了收赃人，转账记录竟指向了隔壁邻居。此人平日挥霍无度，沉迷打赏主播，案发前日刚打赏了数10万，因为父母管得严，手头拮据，那就盯上了邻居。深夜呢，他叫来了开锁师傅，谎称说整层都是他的，大摇大摆搬空。可是这房子空了6年，他是怎么知道这屋子里边有财物的呢？据了解啊，说这个女子名下这套房产购置之后，因为长期在外生活，几乎呢没有回来居住过，屋内完整留存了电视、烤箱、保险柜等全套的家用物品。此次呢，她专程赶回房屋查看，推开房门的瞬间就察觉到不对劲儿，原本摆放家电的位置全部空无一物，存放贵重物品的保险柜也不见了踪影。她绕着全屋仔细检查门窗、门锁闭合完好，门框、玻璃、锁芯都没有外力破坏留下的痕迹，还有一些凹痕，不存在暴力破门入室的情况啊。正常呢，入室盗窃很难做到不损伤门窗啊，这屋内财物又被大规模的搬运，两种情况叠加在一起，让这起失窃的案件充满了疑点。接到报警之后，辖区民警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开展了勘查工作。在排除技术开锁痕迹之外，办案人员判断能够清楚知晓这套房屋长期空置，且有充足时间搬运大量大件物品，作案人大概率对小区环境这个楼栋的住户情况应该是十分熟悉的，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是比较大。为了锁定嫌疑人，警方调取了小区全部公共监控录像，对案发前后数日的进出人员、车辆逐一筛查比对，监控画面捕捉到了5月22日凌晨的关键画面。深夜光线昏暗的小区道路上，两名男子合力抬着大型家电走出了楼栋，随后将物品装车驶离小区。凌晨10分搬运成套家电，这行为本身十分反常。民警顺着车辆行驶轨迹追踪，很快找到了接收这批二手家电的收赃人朱某。面对民警的询问，朱某呢主动出示了当日转账记录，称家电是从一名男子手中收购的，而转账记录里面的卖方身份信息指向报警女子的隔壁邻居。办案民警呢立刻前往了这名邻居家中，实行了抓捕。到案后，对方完整交代了全部作案经过。这名男子日常消费习惯挥霍无度，长期沉迷线上直播打赏，动辄向主播大额充值，经济开销早已超出了自身收入水平。他的父母对其钱财管控比较严格，日常给到的生活费根本不足以支撑高额打赏支出，手头时常是处于拮据状态。长期呢共处同一个楼层，这个男子呢清楚隔壁房屋常年无人居住，空置时长达到6年之久，屋内各类的家电是齐全的，由此萌生了入室盗取财物、变卖换钱的念头。那么为了能够顺利的打开房门，不引起开锁师傅的怀疑，他就编造了完整的谎言，对外谎称说整一层房屋产权都归自己所有，

有转账记录佐证，实施盗窃的前一天，他刚刚完成了一笔数十万元的直播打赏，高额消费直接掏空积蓄，这也是他铤而走险盗窃邻居财物的直接诱因。从法律层面来看，嫌疑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身份骗取开锁服务，入户盗窃他人大量财物，已经构成入户盗窃，涉案物品折算价值较高，情节较为严重。目前呢，这名邻居啊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后续相关涉案赃物会逐步的追缴，案件完整审理结果等待司法机关进一步公布。收赃人朱某啊，是否知情赃物来源？开锁是否是存在履职的疏漏？也会同步开展调查，依照相关的法律界定各方责任。那么整件事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窃贼是朝夕相处的邻居，日常在楼道相遇时没有任何的异常表现，背地里却早早的盯紧了空置房屋，策划盗窃。这邻里之间呢，本该是保有基本的分寸与底线，却有人因为自身消费的欲望突破了法律红线，侵占他人财产。闲置房产安全、开锁行业规范、理性网络消费，这三点也是借着这起案件给普通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警示。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因为彩礼而谈崩的事儿啊。话说在江西，一对情侣相恋3年，准备结婚，女方要求男方有车有房，彩礼要48万，一分都不能少。无奈之下，男友忍痛和女子分手。没过多久，女子从朋友圈得知男子已经结婚，悔不当初，躺在地上是崩溃大哭，哭声撕心裂肺呀。不得不说呀，现在的婚恋市场真的是太魔幻了。明明是双向奔赴的爱情大结局，硬生生被彩礼变成了大型的离谱连续剧啊。这对谈了3年的情侣，本来妥妥的神仙恋情，熬过了新鲜感，也熬过了磨合期，眼看就要领证结婚，安稳过日子，最后却栽在了一笔寸步不让的彩礼上，结局反转的让人唏嘘又忍不住吐槽啊。可是现在呢，很多地方的彩礼啊，早就变了味儿，彻底脱离了最初的意义，变成了赤裸裸的数字攀比，甚至呢，成了一场硬性交易，少一分钱都不行，完全不管男方的实际情况，也不顾及多年的情分，真的是很让人无语啊。这对情侣呢，走到了谈婚论嫁的这一步，女方呢，直接亮出了硬性标准，态度呢，坚决一分不让。这男方只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年轻人，靠着自己努力踏实打拼，父母一辈子勤勤恳恳务工攒钱，这家底儿本来就很单薄。最让人感到惋惜又无奈的是，这男生从头到尾都没有想过想要放弃这段感情。这男生呢，也没有哭穷，也没有摆烂，更没有敷衍推脱，深知这3年的感情来之不易，他也是真心想给这个女生一个安稳的未来。他所求的呢，从来不是免掉彩礼，只是希望能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希望3年的情分能够换来一丝体谅和退让。但是这个女生呢，全程站在家人的立场，死死咬住彩礼数额不肯松口，心里想的不是

两个人的未来，而是身边人的眼光、亲戚的议论和所谓的体面。就好像啊，这个彩礼如果少一点，那自己呢就会低人一等，完全忽略了那个陪了自己三年、真心待自己、愿意为了婚事拼尽全力的男生。这每家的家境不相同，缘分不同，相处模式自然也不同，凭什么要用统一的高额数字去衡量一段独一无二的感情呢？对吧，这别人的彩礼高低、排场大小，那都是别人的生活，盲目攀比只会毁掉自己的幸福，这个道理真的是太多人到现在也想不明白。看这个男生啊，他可以接受为了爱情吃苦受累，愿意为了婚姻努力打拼，但是他接受不了自己的真心被肆意的消耗，接受不了三年的陪伴和深情在对方的眼里一文不值，比不上一堆冰冷的数字。那与其继续卑微纠缠，耗尽最后一点情分，不如体面退场，放过对方，也救赎自己。所以呢，这个女生呢始终就不肯退让，静静的等待男生服软，甚至丝毫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照常过着自己的生活，满心等着如愿出嫁。可是让这个女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性的凉透从来都是一瞬间的事儿，失望攒够了，这爱意就会彻底的清零，没有人会一直停在原地等待一个不肯体谅自己的人。短短数月时间，早已经是物是人非了。她无意间刷到了前男友的婚礼动态，照片里的男生褪去了之前的卑微和焦虑，眼神当中温柔又松弛，牵着新女孩啊，这个笑的是满眼星光啊。那些他在意的世俗眼光、别人的闲话议论，在实实在在的幸福面前，渺小的不值一提。情绪彻底崩溃的他，直接瘫坐在地上失声痛哭，哭声撕心裂肺，看得人无比揪心。可是再响亮的哭声，再多的悔恨难过，也换不回曾经的三年时光，挽不回已经走远的爱人。看见这样的事情呢，真的是特别想吐槽一句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拥有的时候肆意挥霍，恃宠而骄，把别人的包容呢和偏爱当成了理所当然，把真心实意当作可以随意拿捏的筹码，直到彻底失去，再也无法挽回，才幡然醒悟。可是，一切都为时已晚，用天价彩礼堆砌出来的体面，根本撑不起往后的烟火人生，这反而会让感情呢遍布这个裂痕，让原本美好的婚嫁变得功利又冰冷。爱情最珍贵的从来不是物质堆砌的体面，而是有人愿意为你奔赴，为你付出，与你共苦。千万不要让世俗的攀比蒙蔽了双眼，让本该圆满的爱情最终沦为自己终身遗憾的过往。因为这一时的面子，他换不来一辈子的幸福，守住真心才能够守住真正的圆满。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咱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之后，请
29: 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下半段的时间呢，咱们接着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话说这农民工啊，8000块钱买了一辆泡水的宝马，打开车门。乐开花的车贩子后悔说，这一下赔了得将近20万呢。这大家伙敢信吗？有人花了8000块钱买了一辆泡水车，最后反而还净赚了10多万，还白得一辆宝马。这事说出来可能很多人都不信，但是真真切切的发生在了农民工老李的身上。说今年呢，刚满42岁的老李

在南方工地干了5年的钢筋工，攒了点钱，一直想买一辆代步车，没事呢还能拉着工友啊跑个短途。当天呢，他在二手车市场转了将近3个多小时，一眼就瞅见了角落里那辆落满了泥沙的宝马三系。这车贩老板呢，一看这老李穿的是工服啊，围着车在打转，上来呢就跟他交底了，说哥们儿啊，这是前段时间暴雨啊，暴雨啊，泡水的车，要价呢是12000，能开，但是呢你得自己修一修啊。这老李呢就砍了半个小时的价啊，最终是以8000块钱的价格当场扫码付了款。这车贩老板呢收完钱心里面直嘀咕，哎，觉得说这辆呢扔了快2个月没有人要的废车终于是卖出去了，自己呢最少得挣个5000块钱。转身呢就去买了2包好烟塞给了同行，他当时呢压根也没多想，只觉得这笔买卖自己是稳赚不赔呀。这老李把车拖去了老乡开的修车厂，当天下午呢就跟着一起拆了一下内饰，清洗泥沙，刚把主驾座椅拆下来就发现了一个防水的布包，打开之后这里面装着8根金条，还有一沓没拆封的购物卡和2块名牌手表。这老李当时都蒙圈了，拿着东西给老乡看，两个人清点了半天，算下来这些东西总价值差不多得将近20万。他一开始呢还想着说要不要找原车主呢，后来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个原车主啊，人家早就移民国外了，这辆车呢是委托别人低价处理的。没几天呢，这车贩老板呢就得到了消息，当场是悔得拍大腿，说自己当时收车的时候呢只是看了一下车况，压根儿呢就没想着翻内饰找东西。他也算过账了，说这辆车呢收过来的时候花了5000块钱，加上漏掉的财物里里外外赔了将近20多万。车贩后来呢找过老李，想给他补2万块钱把车呢要回去，但是被老李直接拒绝了，毕竟这个东西是在车里面找到的，买卖已经成交，车贩啊再后悔那也没有用了。这老乡呢就帮老李检查了一下整车的车况，发现发动机和底盘都没怎么受损，只有电路和内饰需要更换，修下来呢差不多也得花3万块钱，算上买车的8000块钱，这老李前后总共花了不到4万块钱，就拥有了一辆原本落地30多万的宝马汽车呀。他还特意去了车管所查了车辆的手续，所有资料都是齐全的，过户上牌没有什么问题，保险也能够正常买，只是费率比普通车要高了一点。老李后来呢把找到的黄金卖了一多半，除了覆盖修车和买车的钱，还剩下了10多万存进了银行。现在这老李啊每天就开着这辆车上下班，周末呢还能拉着工友一起去啊周边去游玩，工友们呢都打趣说这是走了狗屎运了。他自己也说呀，说以前呢想都不敢想说有一天我能开上宝马，但是没想到这一次捡漏还真就圆了他的梦啊。很多人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也都跑去了二手车市场，想要碰碰运气，想跟老李一样咱也去捡个漏捡个宝，但是业内人士也提醒大家伙了，像老李这种运气好的人呢那是少之又少，大部分泡水车都是藏着不少安全隐患的。咱们作为普通消费者呢，如果说没有分辨车况的能力，最好还是不要轻易的去碰泡水车，不然很容易说钱都花了会买一个麻烦回来，毕竟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像老李一样买一个泡水车还能够捡到额外的一个惊喜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一说也是关于车的事儿。刚才咱们说完宝马了，那么接下来咱们说一说奔驰车的事儿啊。说在青岛啊，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有一个妹子刚提了一辆42万的奔驰，这新车呢亮堂堂的，这真是新车刚落地还没上牌呢，就直接送到了 4S 店做了一个新车保养，这才过了2个小时，店里面就打电话过来了，说什么情况，说呢我们店里啊有个学徒小伙子，他呢可能也挺喜欢车的，就开着您的这辆奔驰呢出去练练手，结果呢一脚油门踩狠了，直接怼大树上去了，车门那边呢凹陷了一大块，引擎盖呢翘起来，就像坏掉的纸飞机一样，整个车头严重变形。这个妹子听到这个消息，赶紧就打车冲到了店里面，一看自己的心肝宝贝新车变成这个样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呀。这店经理一看，好家伙，这事儿闹大了，马上出来就赔不是啊，嘴巴里面不停的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就解释说这学徒工啊是自己乱来的，我们店里面的规矩严禁这么干，他们肯定是要全包责任的，但是这个老妹儿呢哪肯就这么算了呢，新车刚提回来就砸手里了，这谁摊上都是咽不下这口气呀。这女车主呢直接要求说，店里面呢得把车修的跟新的一样，还得赔偿这个车呢，因为维修了它肯定涉及到后面掉价贬值的这个钱，都得给补偿了。这个经理一听呢，那脸拉那么老长啊，说给您修车呢这肯定是应该做的，没问题，我们还能够给您几张啊这个保养券来我们这儿来做保养，但是你说这个掉价的这方面这个钱，这事儿我可说的不算，我得跟上面的领导汇报汇报。这老妹儿一听说你送我那个保养券那也没什么用啊，车掉价那是真金白银的损失，她当场呢就掏手机拍了车损的照片和视频，挨个发朋友圈，还扔到了几个车主群和汽车论坛上，简单说了说自己碰上了什么倒霉事，结果网友呢就炸开锅了，好多人呢留言就声援了，说这个店儿啊是在哪儿开的呀，哪家店，这也太不靠谱了，这学徒工乱开车还想蒙混过关呢。这事儿传开之后，店里的名声呢一下子啊那也是出名了。这妹子呢也没闲着，顺手就联系了保险公司，人家呢就派这个工作人员过来瞧一瞧损毁的情况，说保养时候出的事儿，这个锅呢还得啊这个店里员工得来背啊。这主要赔钱肯定是店里责任呢，店里出，不过细节呢还得两边坐下来好好谈一谈。这个店里面一看，这网上的留言也是有点铺天盖地，有点闹翻天，心里面也是有点打怵啊，赶紧找到这位女车主再去跟人沟通沟通，说这一次呢我们答应修车之外呢再给一点现金作为补偿啊，意思意思，可是给的数呢少得可怜呢，这妹子一看不靠谱，死活不松口，说你们要是不给够本，咱们呢也别浪费宝贵时间了，直接咱们法庭见，不光是赔这个车的折损的钱，你还得赔这个违约的麻烦。这两边啊是协商协商再协商，聊了半天呢也是没谈拢，妹子呢直接去法院递了诉状，把保养店给告上法庭了。开庭那天呢，妹子带齐了证据、车损照片还有视频啊，买车的发票啊都很齐全，还专门找了车辆估价的专业人员，给出了这个
打了个报告，说这个车呢，因为撞树上了嘛，现在它的损失啊，就是贬值，至少得好几万。法官看完了材料，查看了一下这个事实，判店里面是有重大过错的，得全赔。除了把车修回原样，还得给这个车主掉价损失的钱，再加上他来回办这个事情花的打车费啊、路费呀、这个一些这个误工费之类的都得赔。店里面呢咬牙切齿也没辙呢，只能是认了，按判决赔钱来这个把事情处理了。这车主呢这一下子啊，新车也修好了，钱也到手了，总算是把气给出了。那么整个过程啊，这个妹子呀也没含糊，从头到尾步步紧逼，店里面从一开始推脱，到后来呢慌张让步，再到法庭吃亏，全是他自己一步步操作出来的。发帖呢拉网友声势，找保险公司来施压，走法律走到底，这套路简单又实惠，换成谁学一学他都是管用的呀。再看看青岛这家店呢，现在提起来都摇头啊。学徒那小子估计也是长了个记性了，再也不敢乱碰顾客的车了。妹子的新奔驰修完，上牌上路，继续开没啥问题，损失呢也全给补回了。维权这件事儿就得这么硬气干啊。这个事情呢，从提车到判赔前后两个月出头，妹子呢是多亏早早拍下了证据，不然店里面呢说不定这事儿啊就给赖掉了。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啊，网友的留言里说呢，好多车主分享了类似的经历，说保养送维修的时候啊得盯紧点了，不要让一些学徒工啊手生的碰。这保险公司那头也提醒了，店员工出事儿，他们顶多呢是出面给协调协调，核心赔付的还是店里面，保险公司是不管的。法庭报告上掉价呢也是算得清清楚楚，奔驰这个价位撞一下，那肯定得少很好多钱，最起码得好几万啊。店里的经理呢最后是陪着笑脸签字赔钱，估计心里面也是啊很无语，估计呢回家一定会好好的骂一下那个学徒工啊。那这个车主出来呢松了口气，说早知道呢就是把这个事情应该给大家分享分享啊，把这个车都盯好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呦，
11: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1: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3: 长风破浪会有时，
14: 直挂云帆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都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

0: 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高廉在高唐州被梁山的人马杀个大败，他是被吓破了胆喽，在城里死守着，是不敢出战了。可这不是长久之计啊，不能老这么死守着，得想办法大破水泊梁山的兵啊。 高廉呐，就想起了高俅。现在我要给高俅写封信，派大兵来增援我。可是这远水不解近渴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离高唐州附近呢还有2个州，一个是东昌州，还有一个灌州，原著上写的是寇州，后来

些水浒学家分析了一下，这可能是笔误。那么那寇州，我估摸着也就是现在的灌州，因为这两个地方离高唐州最近。这两个知州都是高俅的心腹。高廉一合计，这两个知州既然是我哥们儿提拔起来的，我现在有难了，你们两个知州也不能看笑话，那就连夜是写了一封密信呐、啊，特意找来一个帐前的统治官，跟这个统治官交代一番，你无论如何也得把这两封信给我送出去，只要你把这信送出之后，咱高唐州就可以解围呀。这个统治官知道啊，这任务挺重要。你看他放开了西门，骑着一匹快马出了门，咔啦啦啦就杀出来了，可以说是夺路而逃。水泊梁山这些人就要去追赶，吴用啊一看就明白了啊，这是去搬救兵啊。好，他呢下了一道令，赶快叫停，谁也别追他。这就将计用计，你不是搬救兵吗？我们呢就用这个机会把高唐州给你全窝端。吴用这招啊也够损的，你看这将计用计啊，嘿，可了不得呀。要说吴用这个军师啊，这时候可发挥了作用了。他跟宋江还有陆云龙、公孙胜他们几个合计了一番，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说现在高廉是坐卧不安呐，那简直就是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多大的辣头了，他肯定要去东昌和灌州啊搬救兵，咱们正好就这个机会乘势把这城给他攻下。宋江一听，有道理有道理，他就安排神行太保戴宗立刻回梁山，因为戴宗跑得快呀，特意搬两支军马从两个方向是分别而来，一个是灌州方向，一个是东昌方向。高廉呐、啊，他把这个统治官打发走了，心里呀、啊、就盼什么时候这救兵能到啊，因为他已经跟这统治官交代了，点火为号，你只要救兵一来，我这边就点火。可是过了几天呢，他在城上看着看着，哎呀，宋江的军中是不战自乱呐，怎么宋江的人马好像和哪伙人马打起来了。他在城头上仔细这一观察啊，只见远处来了两路人马，这两路人马旌旗招展，是喊杀声震天，就冲过来了，首先把宋江的大营给冲垮了，然后就来到城下。来到城下呀，高廉一看赶快放火。放火什么意思啊？那就告诉两个城门呐、啊，一块儿开城门。因为这时候宋江的大营已经乱了，宋江的人马已经撤走了，来的这些人穿的都是官军的衣服，肯定我这信呐、啊、送到了，救援的兵马来了。再说高廉呢，把这四外的城门一开开呀、啊，这些人马哗啦啦啦在吊桥上一下子就拥进来了。到了城里边，高廉再一瞧，我的妈亲呐，谁来了？宋江领着小李广、花荣还有霹雳火秦明杀进来了啊！不是援军呐，赶快关城门，还来得及吗？来不及了，宋江的人马是夺路就进来了。宋江的人马杀进来之后，见着官军就杀呀，见着当官的就劈，不大功夫就把高廉手下的人呐、啊、杀的是没剩几个。这高廉一看不好，他骑马要跑，可是没想到美髯公朱仝手使一把大刀往这一横，就把他拦住了，哪里跑？

到这儿，咵嚓一刀就把他手机给剁下来了。然后呢，拎着手机跟朱仝啊领功请赏去了。宋江一听说，好啊，把高廉杀了。宋江下了一道令，千万不能伤害高唐州的百姓。下完了令之后，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呢笼络人心，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下一步的主要工作，赶快去救小旋风柴进呢，柴大官人还在牢子里压着呢。那么这时候啊，把这牢子都攻破了，一看那里边呐有好几十名犯人，这些犯人呐被放出之后，真是千恩万谢呀，感谢宋江宋公明救了他们的命。这牢子里边啊，这些人呐，有的确实是冤案，可是也有一些人呐确实是作奸犯科。但是现在高唐州被水泊梁山的人给攻下来了，这牢子也打开了。这时候就发现呐，哎，这小旋风柴进关在哪儿啊？四外头就找，找了半天，有个小牢子，就是啊狱卒，他为了立功，腾的一下子窜出来了。你们梁山的首领啊，这儿啊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他就把这些人领到了一个非常闭塞的一个大院子。原来啊，这里边关的都是小旋风柴进的家眷，还有柴成皇家里的老老小小，都在这儿啊。为什么关在这儿啊？这里有说道啊，因为高廉呐，他做好了准备，万一要是水泊梁山攻进来，就一把火把这大院子烧掉，把小旋风柴进他们全家老小，加上他叔叔家的老小一块儿来个杀人灭口。可是没想到啊，水泊梁山的这些人这么快冒充着官军，他以为援军到了呢，就把城门打开了。结果呢，这下子上当了，小旋风柴进的家里的老老小小都被放出来了，柴成皇的家里的人也被救出来了，就没发现小旋风柴进。哎，这小旋风柴进上哪去了？赶快找啊！这小牢子这时候说实话了，说是啊，小旋风柴进被关进来之后，已经被打的是遍体鳞伤。他呀，知道小旋风柴进这次啊受的是冤案。再说这个小牢子明白呀，小旋风柴进人家有丹书铁券呐，万一我要是好好伺候伺候，将来有机会啊，我还能借点光。他就多了个心眼儿，他就很怕高廉这一翻脸来杀人，他就提前呐给小旋风柴进偷着藏在一个枯井里了。大伙一听，哎呀，藏在枯井里了，赶快下去找吧。谁下去啊？李逵到这大大咧咧的过来了，你们不下我下。因为李逵啊跟柴进呐有点交情，可是怎么下呀？他往下一瞧，黑咕隆咚的。李逵呀，瞪俩大眼睛，得了，你们呐给我找个筐，然后给我顺下去。好吧，找来一个大筐，拴好了绳子，李逵别着两把大板斧，坐着这筐就下去了。到了底下之后啊，他就觉得这井好像有八九丈深，哎呦，怎么这么深呢？里边啊黑咕隆咚的，还特别的凉。那当然了，那是地下多少米呀？他就四外的摸，就听啊有微微的呻吟声。啊，他听出来了，这是小旋风柴进。他上前就把小旋风柴进抱起来了，一看小旋风柴进呐，哎呦，已经啊病得很重了。他赶紧就把小旋风柴进放在这大箩筐里边，扯嗓子喊了一声，快点提上去。这顶上的人一听底下有动静，赶紧拽吧。大伙一使劲就把这筐拽上来了，一瞧小旋风柴进呐，哎呀，伤得这么重啊，赶快找郎中医治一番。

0: 大伙就抢救小旋风柴进去了，把李逵啊就忘了。这李逵在里边就等，他心里合计，把小旋风柴进拽出去了，一会儿就得拽我呀。可是这人怎么都走了，没动静了？哎哎，快点给我拽上去啊！黑旋风这下子可急喽，这枯井太深，一个人根本爬不上去。他在底下可劲儿的喊，顶上啊，谁也没注意。要说这功夫，神行太保戴宗正好啊，在这井边一过，什么？给我拽上去？哦，这井下还有人呢。一听这动静，好像黑旋风，他就赶快喊人：“哎哎，这下边怎么还有人呢？”这时候，大伙儿才猛然间想起来，对呀，底下还有一个呢，又把那箩筐啊找回来，放进去了。这时候啊，把李逵拽上来了。李逵上来之后啊，气得够呛啊！你们把我给扔了，我要不喊两声，哼，就憋死在里边了。大伙儿说：“得了，别吵吵了，大伙儿忘了，都集中精力啊，抢救小旋风柴进去了。”李逵这下子气得瞪着大眼睛啊，正好看那小玉竹了，他啪啪就给这小玉竹一顿大嘴巴。这神行太保戴宗一下把他拦住了：“干嘛呀？你打人？没有这小玉竹，你的命就没了，你还跟人家耍邪乎气？”他一考虑，可也是，行啊，打两下子吧，就算我出气了。你看这人讲不讲理？好像他打人还打对了。那么这时候宋江安排的人已经把这个郎中叫来了，赶快给小旋风一掷一翻。这个郎中还真有两下子，给小旋风柴进呐身上上好了金疮药，然后又喂了点撤火的药。你还真别说，第二天早晨小旋风柴进真就能进水米了，因为呀他身体素质比较好，再加上啊这些日子挨了打之后也没休息好，好在这个小玉竹怕他们下毒手，提前给他放到井下边，他是躲过了一劫。没想到宋江领着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把他给救了，不光把他救了，把他的一家老小还有他叔叔家的一家老小都给救出来了。那么这功夫大伙一看小旋风柴进没有危险了，都非常的高兴，有的认识的不认识的都上前呐跟柴进问候了一番。这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找来了大小的车辆1000多台车呀，把高唐州的这些好东西这些粮草通通的装上了车，浩浩荡荡的拉回了水泊梁山。哎，都是啊梁山的东西了。再说东昌府还有灌州府这两个地方啊，确实接到信儿了，准备发兵给高唐州解围，结果这兵马走了一半的路，就听说高唐州失陷了，高廉已经被杀了，高廉的一家老小是一个没剩。这还不算，小旋风柴进家的老老小小，再加上柴成皇家的老老小小，都上了水泊梁山。高唐州啊，整个知府所有的财产都被水泊梁山的这些人抢走了。这件事可闹大子了。要知道高廉那是高俅叔兄弟呀。高太尉一听这个消息，可以说气的是火冒三丈啊。这个事儿啊看来只好启奏给皇上，让皇上必须尽快调派兵马去围剿这水泊梁山，好给他这叔兄弟报仇啊。要说那个年头啊，北方的匈奴已经开始闹事儿，江南的方腊也开始做起了皇上，还有王庆田虎也在举旗造反，朝廷啊现在有点顾不过来啊，摁住了葫芦，那边就起了瓢。可是高俅啊 他毕竟是三司殿帅啊，他知道啊什么叫轻重缓急。虽然现在各地已经闹起了匪患，北方这些匈奴也开始对宋朝虎视眈眈，我这哥们的仇得报啊。他呢就写好了奏章，意思啊，其他的事儿先停一停，先对水泊梁山这些人下手，因为水泊梁山这些人如果要是不尽快的剿灭，那就会越干越大叉，一旦大叉起来啊，再扑就扑不灭了。这水泊梁山厉害呀，是兵多将广，粮草足啊。正好第二天皇上要亲临早朝，那年头皇上临朝啊，那可是件大事儿。朝廷的文武百官在皇极殿的广场得列队迎皇上啊，分文东武西都列好了队，不管是大官小官，在皇上面前呢都是小菜一碟。那么这时候啊，有个值日官就得喊一声啊，说皇上有旨，有事出奔走肉，无事是卷帘退朝，干嘛去？皇上照样，他也是人，也得吃喝玩乐。哎，皇上嘛，皇上好当，不管什么大事，人家想管就多管点，不想管呐，有这些大臣。可是这值日官刚喊完了，高俅手拿着折本呐，上前一步，臣有本来奏。
1: 啊，皇上一瞧是高俅啊，
0: 这可是我的好哥们儿啊，爱卿有何本奏啊？高俅跟皇上就讲了，现在呀、啊、有一伙反贼闹得很凶啊。
1: 啊，
0: 皇上最近这段时间本来就挺闹心，怎么又有一伙反贼？在哪儿啊？在水泊梁山这个地方啊，归济州管。这济州地面有一片大水泡子，这大水泡子是800里浩瀚的水面啊，大苇塘啊一望无际，在水中间有这么一个山寨，这个山寨叫梁山。皇上一听啊，我大宋的江山还有这么个好地方啊。嗨，这皇上啊感情也是官僚主义，什么事啊他也不用心，以前他就没听说过吗？没听说过。为什么呢？像这个事儿啊都不是大事儿，底下的这些官员就直接处理了，像江州闹个法场或者是三打祝家庄，下边官员能平就平，能压就压。你像智取生辰纲、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啊、劫掠了那么多的金银财宝，谁也不敢跟皇上说，一跟皇上讲就怕皇上猜疑啊，你们这些官员过生日都这么多钱。所以呢这皇上啊就被底下给蒙骗住了。但是现在高俅知道捂不住了，水泊梁山现在是兵多将广，粮草足啊，如果再不跟皇上打招呼，这一旦要闹扯起来，他们这些官员也有一定的责任呢、啊。再说他的叔辈兄弟被水泊梁山给杀了，高唐州也被抢劫了一空，这事儿啊不能跟皇上瞒着了。今儿个高俅就一五一十的把水泊梁山犯的这些罪行一下不落的跟皇上启奏了一遍。皇上一听啊，水泊梁山的这些山贼有这么大的势力，把高唐州又给打下来了，皇上这一下子就重视起来了。
1: 那朕问你，现在水泊梁山出现了这个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
0: 所见，
1: 听
0: 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巧声的傻姑娘》。
19: 一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偏僻山村，一个独立女子被逼娶她为妻，一对极不相称的婚姻伴侣却生下了一个绝顶聪明的男孩。男孩的奶奶赶走了他的妈妈，妈妈回家，男孩却不理妈妈，妈妈又是怎么想的？男孩最终能否回心转意？警示通言之巧声的傻疯娘即将播出。
20: 有句谚语说呢，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不信啊，您听完这段故事也许就信了。23年前，有个年轻的女子流落到了一个山村，蓬头垢面，见人呢就傻笑，且毫不避讳的当众小便。因此啊，村里的媳妇们常对着那个女子吐口水，有的媳妇呢还上前踹几脚，叫她滚远些。可她就是不走，依然傻笑着在村里转悠。这个女子啊，就是后来巧生的亲妈。
19: 那时巧生的父亲已有35岁，他曾在石料厂子干活，被机器绞断了左手，又因为家里穷一直没娶媳妇。巧生奶奶见那女子还有几分姿色，就动了心思，决定收下她给巧生父亲做媳妇，等她给巧生家续上香火后再把她撵走。

0: 巧生娘生下巧生的时候啊，她的奶奶抱着，憋着没剩几颗牙的嘴，欣喜地说：“这疯婆娘还给我生了个带把的孙子。”只是巧生一生下来啊，巧生就被奶奶抱走了，而且呢，从不让她娘靠近一步。
1: 巧生娘一直想抱抱巧生，多次在巧生奶奶面前吃力地喊：“给，给我！”巧生奶奶没理她。巧生那么小，像个肉嘟嘟，万一巧生娘失手把巧生掉在地上怎么办？毕竟巧生娘是个疯子。
0: 每当巧生的娘有抱巧生的请求时啊，巧生的奶奶总是瞪起眼睛训她，坚决不让她碰孩子。巧生娘呢，也似乎听懂了奶奶的严厉之词，满脸的惶恐，每次只是远远地看着巧生。因此啊，巧生是没能吃到娘的半口奶水，是奶奶把巧生喂大的。巧生奶奶说，巧生娘的奶水里有神经病，要是传染给巧生啊，就麻烦了。
1: 那时巧生家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特别是添了巧生娘和巧生后，家里常常揭不开锅。巧生奶奶决定把巧生娘撵走，因为巧生娘不但在家里吃闲饭，时不时还惹是生非。巧生娘生下巧生，以为立了大功，而巧生奶奶决定把巧生娘撵走。傻疯娘能离得开巧生吗？巧生奶奶又如何面对巧生的追找？警世通言之，巧生的傻疯娘正在播出。
0: 一天啊，巧生的奶奶煮了一大锅饭，亲手呢给巧生的娘啊添了一大碗，还说道：“媳妇儿啊，这个家太穷了，婆婆对不起你，你吃完这碗饭啊，就去找个富点的人家过日子，以后也不准来了。”巧生的娘此刻刚刚扒了一大团饭食在嘴里，听了巧生奶奶下的逐客令之后，显得非常吃惊，一团饭就在嘴里凝滞了。
1: 巧生娘望着巧生奶奶怀中的巧生，口齿不清的哀叫：“不，不要！”巧生奶奶猛地沉下脸，拿出威严的家长作风，厉声吼道：“你这个疯婆娘，倔什么倔？倔下去没你好果子吃！你本来就是到处流浪的，我收留了你两年了，你还要怎么样？吃完饭就走，听到没有？”说完，巧生奶奶从门后拿出一柄锄，像佘太君的龙头杖似的往地上重重一磕，咚的发出了一声响。
0: 巧生娘吓了一大跳啊，怯怯的看着婆婆，又慢慢的低下头去看面前的饭碗，此刻有泪水落在了白花花的米饭上。在逼视下呢，巧生娘突然有个很奇怪的举动，她将碗中的饭分了一大半给另一只空碗，然后可怜巴巴的看着巧生的奶奶。
1: 巧生奶奶惊呆了，原来巧生娘是向巧生奶奶表示每餐只吃半碗饭，只求别赶她走，心仿佛被人狠狠揪了几把。巧生奶奶也是女人，她的强硬态度也是装出来的。巧生奶奶别过头去，生生地将热泪憋了回去，然后重新扮起了脸说：“快吃快吃，吃了快走，在我家你会饿死的。”巧生娘似乎绝望了，连那半碗饭也没吃，踉踉跄跄地出了门，却长时间站在门前不走。
0: 巧生奶奶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襁褓中的巧生递给了她娘。巧生娘第一次将孩子搂在怀里，咧开嘴笑了。巧生奶奶呢，却如临大敌，两只手呢在巧生身下接着，生怕巧生的娘疯劲儿一上来，将巧生像扔垃圾一样丢掉了。巧生娘抱巧生的时间不足三分钟，她奶奶便迫不及待地将巧生夺了过去，然后转身进屋，关上了门。
1: 当巧生懵懵懂懂的小事时，巧生才发现，除了他，别的小伙伴都有娘，巧生就找父亲要，找奶奶要。他们说：“你娘死了。”可小伙伴却告诉巧生：“你娘是疯子，被你奶奶赶走了。”巧生便找奶奶扯皮，要她还她娘，还骂她是狼外婆，甚至将她端给巧生的饭菜泼了一地。那时巧生还没有疯的概念，只知道非常想念妈妈，她长什么样，还活着吗？没想到 在乔生六岁那年，离家五年的乔生阳居然回来了。
0: 那天啊，几个小伙伴飞也似的跑过来报信儿：“乔生啊，快去看，你娘回来了，你的疯娘回来了。”乔生呢，喜得屁颠屁颠的，撒腿呢就往外跑。乔生的父亲和奶奶也随着他追了出来。
1: 这是乔生有记忆后第一次看到娘，他还是破衣烂衫，头发上还有一些枯黄的碎草木，天知道是在哪个草堆里过的夜。乔生娘不敢进家门，却面对着乔生家，坐在村前道场的石滚上，手里还拿着个脏兮兮的气球。
0: 当乔生和一群小伙伴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急切地从他们中间搜寻自己的儿子。乔生娘终于盯住了乔生，咧着嘴呢开始叫他的名字，不停地扬着手中的气球，讨好地往乔生怀里塞。
1: 乔生却一个劲儿地往后退，乔生大失所望，没想到他日思夜想的娘居然是这样一副形象。一个小伙伴在一旁起哄说：“乔生，你现在知道疯子是什么样子了吧？就是你娘这样的。”乔生气愤地对小伙伴说：“她是你娘，你娘才是疯子，你娘才是这个样子。”乔生扭头就跑了。这个傻疯娘乔生不要了，乔生奶奶和父亲却把乔生娘领进了门。当年乔生奶奶撵走乔生娘后，她的良心受到了拷问，随着一天天衰老，她的心再也硬不起来，所以主动留下了乔生娘。而乔生却老大不乐意，因为娘丢了乔生的面子。亲娘忘不了亲儿，亲儿却不要亲娘，手足之情为何如此陌生？生身母亲何时才能听到儿子叫声娘啊？警世通言之，乔生的傻疯娘正在播出。
0: 乔生从没给他娘好脸色看，也从没跟他主动说过话，更没有喊他一声娘。他们之间的交流是以乔生的吼为主。乔生家里啊，不能白养着乔生娘啊。乔生奶奶决定训练乔生娘的做些杂活。下地劳动的时候啊，奶奶就带着乔生的娘呢出去观摩，哎，说不听话呢就要挨打了。
1: 过了些日子，乔生奶奶以为乔生娘已经被自己训练得差不多了，就叫乔生娘单独出去割猪草。没想到乔生娘只用了半小时就割了两筐猪草。乔生奶奶一看又急又慌，乔生娘割的是人家田里正生姜剥碎的稻谷。乔生奶奶气急败坏地骂她：“疯婆娘真是谷草不分。”乔生奶奶正想着如何善后时，稻田主人找来了，竟说是乔生奶奶故意教唆的。乔生奶奶火冒三丈，当着人家的面拿出棍棒，一下敲在乔生娘的后腰上：“打死你这个疯婆娘，你给老娘滚远些。”
0: 乔生娘虽然疯，疼还是知道的，她一跳一跳地躲着棒槌，口里不停地发出别别的哀嚎。最后呢，人家看不过眼，主动说：“算了，我们不追究了，以后呢把她看严点就是。”这场风波平息后，乔生娘歪在地上抽泣起来。
1: 这时乔生鄙夷地对她说：“草和稻子都分不清，你真是个猪。”话音刚落，乔生的后脑勺挨了一巴掌，是乔生奶奶打的。乔生奶奶瞪着眼骂乔生：“小兔崽子，你怎么说话的？再这么着，她也是你娘啊。”乔生不屑的嘴一撇：“我没有这样的傻疯娘。”嚯，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打死你。乔生奶奶又举起巴掌准备朝乔生打去。
0: 这个时候，只见乔生娘像弹簧一样从地上跳起，横在乔生和奶奶中间。乔生娘指着自己的头说：“打我，打我”的叫着。乔生一下子懂了，娘是叫奶奶打他，别打乔生。乔生奶奶举在半空中的手颓然地垂下，嘴里喃喃地说道：“这个疯婆娘心里也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
1: 乔生上学不久，乔生父亲被邻村一位养鱼专业户请去守鱼池，每月能赚50元。乔生娘仍然在奶奶的带领下出门干活，主要是打猪草，她没再惹什么大的乱子。大概在乔生读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冬天，突然下起了雨，乔生奶奶让乔生娘给乔生送雨伞。
0: 巧生娘可能是一路摔了好几跤，浑身呢像个泥猴似的。

0: 就站在了教室的窗口，他往里面望着自己的儿子傻笑道，口里呢还叫着乔生伞。一些同学此刻嘻嘻的笑起来，乔生是如坐针毡的，对娘恨得有点牙痒痒了。他恨娘不识相，也恨娘给自己丢了人，更恨带头起哄的范嘉喜。
1: 当范嘉喜还在夸张的模仿时，乔生抓起面前的文具盒猛地向他砸过去，却被范嘉喜躲过了。他冲上前来掐住乔生脖子，他俩厮打起来。乔生个子小，根本就不是范嘉喜的对手，乔生被范嘉喜轻易压在地上。这时只听教室外传来嗷的一声长叫，乔生娘像个大侠似的飞跑进来，一把抓起范嘉喜拖到了屋外。傻疯娘照顾不好自己，却能保护自己儿子，傻疯娘打了人家的孩子，却不知惹了大祸，傻疯娘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警示突眼之乔生的傻疯娘正在播出。
0: 乔生的娘因为乔生闯了大祸，她却好像没事似的，在乔生的面前啊，乔生娘呢又一次恢复了一副怯怯的神态，讨好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乔生明白这就是母爱，因为他的儿子遭到了别人的欺负。当时乔生情不自禁地叫了声娘，这是乔生会说话以来第一次喊他。娘听了之后浑身一震，久久地看着乔生，然后像个孩子似的羞红了脸，咧了咧嘴，傻傻地笑了起来。
1: 那天他们母子俩第一次共仗一把伞回家，乔生把这事儿跟奶奶说了，乔生奶奶吓得跌倒在椅子上，连忙请人去把乔生爸爸叫了回来。乔生爸爸刚进屋，一群拿着刀棒的壮年男人闯进乔生家，不分青红皂白，先将锅碗瓢盆砸了个稀巴烂，家里像发生了九级地震。
0: 这都是范嘉喜家请来的人，范父呢恶狠狠地指着乔生爸爸的鼻子说，我儿子吓出了神经病，现在在卫生院躺着呢，你家要是不拿出1000块钱的医药费，我就一把火烧了你家的房子。1000块啊，乔生的爸爸每个月才赚50块钱呢。
1: 看着杀气腾腾的范家人，乔生爸爸眼睛慢慢烧红了，他用非常恐怖的目光盯着乔生娘，一只手飞快地解下腰间的皮带，劈头盖脸地向乔生娘打去，一下又一下，乔生娘像只惶惶偷生的老鼠，又像一只跑进死胡同的猎物，无助地跳着躲着。她发出的凄厉声以及皮带抽打在她身上发出的那种清脆的声响，乔生一辈子都忘不了。最后还是派出所所长赶来制止了乔生爸爸施暴的手，派出所的调解结果是双方互有损失，两不亏欠，谁再闹就抓谁。
0: 这帮人走了之后呢，乔生的爸爸看着满屋狼藉的锅碗碎片，又看着伤痕累累的乔生的娘，他突然将乔生娘搂在怀里痛哭起来。疯婆娘，不是我硬要打你，我要不打你这事儿完不了，咱们没钱赔人家，这都是家穷惹的祸呀。乔生的爸爸转而看着乔生说，乔生啊，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考大学，要不咱们就这样被人欺负一辈子。乔生懂事的点了点头。
1: 2000年夏，乔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积劳成疾的奶奶不幸去世，家里的日子更难了。民政局将乔生家列为特困家庭，每月补助40元钱。乔生所在的高中也适当减免了乔生的学杂费，乔生这才得以继续读下书去。
0: 由于是住读啊，学习呢又抓得紧，乔生是很少回家。乔生的父亲依旧在为50元打工，为乔生送菜的担子啊就责无旁贷的落在了娘的身上。每次总是隔壁的乔生婶婶啊帮忙炒好咸菜，然后交给乔生娘的送来。20公里的羊肠山路，乔生娘愣是牢牢的记了下来，风雨无阻，也真是奇迹。凡是为儿子做的事儿，乔生娘一点儿也不疯。我想此刻除了母爱，在医学上我们是无法解释这种现象的。
1: 虎毒不食子，人间有真情，一句无意的表白却使傻疯娘轻易丧生。

0: 警示拖延之小生的傻风凉正在播出。2003年4月27日，又是一个星期天，巧生娘又来了。她不但为巧生送来了菜，还带来了十几个野仙桃。巧生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笑着问她挺甜的，哪儿来的？巧生娘说我摘的。巧生没想到他娘还会摘野桃，乔生由衷地表扬他：“娘，你真是越来越能干了。”送走娘，乔生又扎进了高考前最后的复习中。
1: 第二天呢，乔生正在上课，乔生的婶婶啊匆匆地赶来学校，让老师呢把乔生喊出教室。婶婶问乔生啊：“你娘送菜来没有？”乔生说呢：“送了，她昨天就回去了。”然而婶婶此刻却说：“她娘到现在还没有回家。”
0: 乔生心一紧，心想娘该不会走错道吧，可这条路他走了3年，照理不会错呀。婶婶问乔生：“你娘没说什么？”乔生说：“没有，她给我带了十几个野仙桃。”婶婶两手一拍：“坏了坏了，可能就坏在这野仙桃上。”婶婶为乔生请的假，他们沿着山路往回找，回家的路上确实有几棵野桃树，桃树上稀稀拉拉地挂着几个桃子，因为长在峭壁上才得以保存下来。
1: 婶婶看了巧生说：“我们到峭壁底下去看看吧。”巧生此刻说：“婶婶你别吓我。”婶婶什么也没说，就拉着巧生往山谷里走去。
0: 巧生娘静静地躺在谷底，周边是一些散落的桃子，她手里还紧紧攥着一个，身上的血早就凝固成了沉重的黑色。乔生悲痛的五脏俱裂，紧紧地抱住娘：“娘啊，我苦命的娘啊，儿子不该说这桃子甜啊，是儿子要了你的命啊。”2003年8月7日，在乔生娘下葬后的第100天，湖北大学烫金的录取通知书穿过乔生娘所走过的路，穿过那几株野桃树，穿过村前的道场，径直飞进了乔生的家门。
1: 乔生把这份迟到的书信插在了娘冷寂的坟头，他是在告诉自己的娘，他有出息了，以后的日子里乔生会更加刻苦的学习，他知道自己不能让母亲失望，他要证明给那些曾经笑话他的人，他的妈妈不傻也不疯，他的妈妈有一个好儿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

0: 咱不急这一会儿，
1: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8: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4: 爸爸，你说 龟兔赛跑谁第一？
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0: 那谁是第一呀？
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

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抑郁。

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这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

0: 和鼓舞。
1: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0: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2: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3: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4: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中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5: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6: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7: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8: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 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9: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 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10: 从八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九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实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9: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11: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12: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9: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13: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8: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14: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6: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4: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7: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8: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9: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2: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22: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2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23: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24: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0: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24: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用服务平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5: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58.5%。
9: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
0: 六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8: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3: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2: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就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参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8: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5: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5: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8: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截至7月9号，通过自治区财政国库向南宁市、贵港市、防城港市、钦州市等严重受灾地区累计调度库款2.16亿元，全力支持相关地区做好应急抢险、受灾群众救助及灾后重建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获悉，当前广西364家重点保供企业已根据市场情况增加商品库存，可保障米、食用油、肉、蔬菜、方便食品供应41天、23天、8天、3天、7天以上，可满足市场应急需求。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等部分受灾地区配送受阻问题，广西商务厅对接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需求，引导商贸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组织开展物资捐赠。目前广西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此外，针对广西多地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及洪涝灾害，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与深圳市职工福利社迅速响应，紧急联动，于7月8号共同调配首批生活物资驰援广西受灾区域，并根据实际需要配合各方力量进一步参与后续援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关于在上海检验检测认证领域开展先行先试的意见日前正式出台，聚焦制度创新、质量品牌提升、产业提质升级、国际互认协作等方向，推出9项改革举措，进一步增强上海在全球检测认证网络中的节点功能。新一轮热浪对法国的影响持续扩大，当地时间9号，法国72个省份面临高温橙色警报。法国南部和西南部多个地区8号的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南部埃罗省部分地区气温高达43摄氏度。受高温影响，法国国家铁路公司8号再度取消一些客运列车的运营。当地时间8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爆发大规模抗议，上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谴责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7号在执法行动中枪杀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要求政府展开独立透明的调查。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将正式拉开帷幕。明天4点，夺冠热门法国队将迎战非洲劲旅摩洛哥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北部和东南部、河北中北部、北京、天津、山西北部、陕西东北部、宁夏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南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西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 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9号，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关注广西雨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水，各方正在积极抢险救援。今天一则特殊的启示也让我们关注，台风洪水致贵港动物园20多种上百只动物被冲走，园方只好发布了寻物启事，全程搜寻。洪水突如其来，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他们为了防范猛兽出逃伤人，锁死了猛兽的笼舍，造成几只狮子溺亡。情急之下，他们没有更多的办法。那草食动物的笼舍呢，因为防护不足，斑马、鸵鸟等等动物四散流落。昨天园方只找到了一只梅花鹿，现在全程寻动物，既让人揪心又有点暖心。这种时候咱们还在惦记着动物，但是另一边呢，我们也能看到小型的民营动物园确实存在很多难题，比方说资金有限，缺乏分级转移预案，包括低洼的场地、防洪设施薄弱等等等等。目前2只斑马、9只梅花鹿、5只盘羊、2只鸵鸟、30只孔雀、2只北美浣熊，包括若干各种各样的金刚鹦鹉、珍珠鸡、海狸鼠等等，都还在外不知安危。这一刻我们当然知道，把猛兽锁死在原区域，这是在极端紧急情况下基于公共安全第一原则做出的无奈之举。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看到网络上不少相关的分析啊，也帮大家汇总一些建议。比方说，如果有一个成熟的防灾预案，对动物做分级管理，甚至笼舍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造。而另一方面呢，动物园并不是普通的公园，设计建造标准应该包含明确的防洪、抗震等等防灾要求。除此之外，应该通过保险来转移部分风险，并制包含动物死亡、公众责任等在内的综合保险方案。一场洪水撕开了动物园管理的难题，这场发动全城的动物找寻暴露出中小动物园极端灾害预案流于形式的现状，搜救只能是事后补救，建设更应该前置规划，兼顾人的安全和动物避险通道，提前配置足额的商业保险，完善防灾措施和应急预案，可能才是抵御灾害风险最根本的方式。我们当然也希望这样的事故不再发生。

0: 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有这个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学院、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那从六号开始，园区呢就被洪水围困，那受困的学生总数是超过了12000人。那昨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就有大批的救援力量在这个教育园区集结，利用这个冲锋舟、橡皮艇，有序的转移被困人员。那我们昨天来的时候也是跟随着这个社会救援力量，乘坐这个冲锋舟，进入到了园区，其实是眼前是一片汪洋，可以说所见之树，到处的这个水啊、积水都已经是没过了二楼，那原本的马路也只剩下这个交通信号灯还露在水面之上。最为关键的是水位还在涨，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必要迅速的把这个学生们赶快的撤离出来。那我们进入到了这个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区域，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走出宿舍跟这个救援人员交流打招呼。昨天白天的这个转移更多的是利用这个小型的舟艇进行转移，那优点它其实是灵活机动，可以进入一些这个狭窄的区域，可以第一时间把这个需要救助的学生，比如说身体出现不适情况的这个学生优先转移出去。那我们观察发现，其实现场的这个学生整体情况非常平稳，状态也很良好，都在平静的等待这个转移。那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其实是大型水面这个运载工具动力舟桥入场的时候。那昨天下午5点多的时候，中国安能集团的这个应急动力舟桥啊，它是部署到了这个现场。然后这个舟桥长度可以达到60米，然后它是自带动力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变形。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卡车上运载的时候，它就可以是缩起来的这个形状。然后它当被投入到这个水面当中去之后，它可以展开成为一个水面平台。所以说展开之后，它最多是能运载500人，也被称作是水上救援航母。它在水中开的时候，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的时候，那站在最前面的这个领航员，他就会挥动旗子，大声的喊着这个左转、右转、减速、加速，不同的这种指令。然后，操作这个动力的这个动力设备的这个操作员，他就会按照指令啊进行加速、减速。那昨天的时候，整个园区是有8900多人的被成功转移。那今天，中国安能整个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剩余人员全部快速转移。那安能一局的这个应急救援事业部的部长边防也告诉我们说，由于宿舍楼的分散，这个地形不同，水面的条件也很复杂，所以说呢，他们开辟了3条航线，把这个舟桥也分成了3组。每次这个动力舟桥出动啊，都能运载300到500人。这样的话，实现了这个有序快速的转运。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天这个教育、应急、消防、交通、卫健各个部门都在现场，然后还有社会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全部都一起参与进来，给这个现场的师生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物资，比如说矿泉水、面包、八宝粥，还有药品，保障这个他们的所有的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在这个出水口的这个地方也排着大量的这个接驳的大巴车、公交车还有救护车，随时的等待着转运每一位出来的学生。
1: 希望接下来也都顺利啊。那应该现在大家还非常关心的就是贵港的内涝的情况，还有基础设施恢复的情况怎么样？
0: 我们今天下午拿到的这个数据是，目前呢，就是今天下午中心城区有63个小区的地下室煤烟，大约总的这个抽排量是410万立方米，所以当地呢就是要对所有的住宅小区逐一的建档造册、细化风险等级，还有受灾的情况、处置的进度，目的就是要做到这个底数清、情况明，还有无遗漏。目前呢，当地已经是投入各类的这种大型的排涝抢险设备开展抽排，比如说我们大家之前可能在救灾抢险当中听说过的龙吸水，这是一种大型的抽水泵车，它有16台，还有其他的这种大一点的这种大流量的抽排抢险车辆，一共是70多台，还有抽水泵也有37台，总的抽排能力加起来可以达到12万立方米每小时。同时呢，当地还调配了这个通信车、物资运输车、还有燃油保障车、还有救援快艇、铲车、挖掘机、自卸车这样的重型的。

0: 工程机械，要全方位的保障这个排涝抢险工作的这种高效的开展。目前呢，就是截止到今天下午，已经是完成了三个小区的这个地下车库的积水的抽排，正在进行抽排的是八个小区，当地呢是在全力推进这项工作。主持人，
1: 好的，谭震。
2: 中国之声现在插播。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几天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又强势来袭。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在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对于台风的动态情况，您可以在中央气象台的网站上看到每隔几个小时就更新的台风快讯，这里边包括了台风的中心位置、强度等级、参考位置、风圈位置以及预报结论等等信息。其中预报结论还预告了台风快讯下次更新的时间。我国气象法明确规定，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发布主体只能是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但是近期一些网络博主却借助气象大模型，在社交平台自行发布台风路径预测，还有降水预测。我们该怎么看这些博主们的预测？他们的预测是否存在着偏差？这些非官方预报的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观察。
4: 巴威已经猛烈增强为17级超强台风，传统数值模式认为这个台风将向西北移动，登陆或擦过台湾，其后再次登陆浙江。
5: 这是网络博主根据气象大模型预测数据自行发布的解读。这些博主往往以某某天气爱好者等为名，根据各种开源 AI 气象大模型的数据进行预测，有的还针对某一地点进行付费预测，一次收费大约10元。仔细看就会发现，他们在预报时视频角落里往往会写着个人观点仅供参考，但给出的内容又言之凿凿。
6: 八号白天的上午，基本上我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为主，只有在中午以后啊，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左右啊，会有一些零星的阵雨出现啊。
5: 对此，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李雷分析，我国气象法第22条明确，国家对公共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应当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天气警报。
7: 我们国家这个气象预报，那是由国家统一规定的，不是说个人能够随意去发布这些气象预报的。如果这些博主呢，只是分析这些学术资料，分析这些气象数据，他没有做出预报，这个不违规。但是如果他个人去发布这些预报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气象法第四章第22条规定的。
5: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应急管理学院教师黄翔介绍，相关博主的气象发布已经涉嫌构成了气象预报行为，与专业模型提供的气象服务行为并不相同，气象主管部门可以追究其相关责任，而平台也应该对此类内容进行限制。
8: 我认为它的主要区别呢，是对象的不特定性，也就是说气象预报行为主要面向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而气象服务行为呢，针对的是个体，这是最本质的特征。个人认为，凡是对未来的天气或者是气象灾害做出预测，并且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向社会公众进行传播的行为，都属于气象预报行为或者是气象灾害的预警行为。在自媒体上做出上述行为的，也属于这种情况，也应当包含在内。那么气象主管机构呢，可以按照气象法的第38条的规定呢，追究其相关的责任。那么相关的平台有义务去屏蔽或者删除相关的视频信息，甚至关停有关博主的相关账号。
5: 气象法第38条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灾害性天气警报的，由有关气象主管机构按照权限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此外，还有一些博主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使用国内外多个大模型数据对未来天气进行预测和预警。黄翔认为，气象法要求必须由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的初衷，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误解。
8: 学术研究不能侵害社会公共利益，在自媒体上分享内容已经构成了对天气的预测、对气象灾害的预警预报，那么这种分享可能会引起社会的误解甚至恐慌，这样的信息啊，它是不宜在社交媒体上去发布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什么在气象法当中严格限制这个发布气象信息必须是采用气象主管机构的气象台站所发布的信息。
5: 参与伏羲气象大模型研发的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研究员郭闪介绍，与我们常用的大语言模型不同，气象大模型是一种定量预报气象要素数值的模型，输入当前全球大气状态就可以预报未来趋势。与传统的超级计算机预测相比，气象大模型占用资源更少，预报精度较传统方式预测有所提升。
9: 比如说是我的输入是当前的全球的大气状态，比如说温度、气压、风速，它预报出来的也是未来的某一个时间段的大气的变量的数值。快是其中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吧，传统的可能要几个小时，但是大模型的话用一张 GPU 跑几秒钟就能够出来一个结果，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它对于像这种台风的路径预报，包括大模型刚出来之后我们大家发的论文也好，还是它真正的在气象局里面业务化部署了之后的实践结果来看的话，会比传统的最好的标准还要更有一个提升。
5: 但受限于空间分辨率等条件，气象大模型虽然速度快，但一些场景下预测精度仍有不足。郭闪以台风强度预报举例说，
9: 现在气象大模型它依赖的那套数据集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空间分辨率不是很足，现在这个数据集的分辨率是全球0.25度，比如说25公里左右才有一个数值。比如说咱们关心北京或者说上海这些地方的更精细化的预报来说，这个分辨率是远远不够的。这个数据集它对于一些极端的值，比如说极端降水、极端风速刻画也不是很准确，那本身的数据天花板就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它的精度的话也是比较偏低的。所以说大模型预报的台风强度的话，现在还是需要去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点。
5: 郭闪介绍，虽然气象大模型降低了预报的门槛，但普通气象爱好者对模型数据的研判无法与专业部门相比，更无法为结果负责，因为目前气象台仍综合传统超级计算机和大模型进行预报， 相当于两条腿走路。
9: 就是秤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数学物理的方程组去把大气的运动规律给它构建出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去求解这些方程组，然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这种 CPU 的计算资源，然后去做预报。我们国家局的很多专家研判出来，结合大模型，结合传统物理模式，综合的结果来得更准确和靠谱。如果是爱好者的话，作为一个发布的话，他没法为他的结果背书。
1: 所以咱们现在明白了，气象预报呢，它不是闹着玩的，哪怕是标了个人观点，只要面向公众预测天气，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而且单纯依靠开源的气象大模型对极端天气的把握也是不准的，需要专业人员综合多种手段才可以得出结论。所以预报天气当然还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和便利，与其轻信网上的个人观点，咱们还是多关注一下官方消息，心里才更踏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3%，同比上涨1.0%，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继续保持温和上涨。食品中，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0.8%和0.6%，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下降约0.02%。说到猪肉价格，在连续大半年的低价之后，近期迎来了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份的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了近20%。猪肉价格重返10元时代，夏季是猪肉的消费淡季，为什么猪价在这个时候反弹了呢？生猪市场是不是迎来了周期拐点？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观察。
10: 上午，北京某大型生鲜超市里刚一开门，不少市民前来购买猪肉。冷鲜猪排、冷鲜后腿肉、冷鲜猪五花肉等价格都有所上涨。后腿肉每斤8.99元，比前一天上涨1元。数据显示，7月8号，北京农贸价格鲜猪肉每斤11.76元，比上周上涨2.17%。鲜猪肉超市价格每斤14.6元。在经历了长达9个多月的持续去产能后，生猪价格终于迎来反弹。根据最新市场数据，截至7月8号，全国外三元生猪均价为每公斤11.35元，比六月普遍每公斤9.5元左右的价格上涨近20%。猪价时隔4个月重新站上每公斤10元关口，部分地区如福建、广东深圳涨至每公斤12元。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指出，本轮猪价上涨，一方面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显现，另一方面也与近期部分省份强降雨天气有关。
11: 第一个呢，就是大猪的供给呢短期的回落，因为前期呢持续亏损，所以养殖场户呢集中抛售肥猪，大猪的供给下降。那么叠加呢，近期呢像一些集团厂开始控量出来，以及由于对于未来市场预期，中小散户呢开始压栏吸售，所以短期来讲的话，流通的猪源呢有所下降。第二个呢，就是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措施的效果逐渐显现。那么能繁猛猪持续减量，生猪供给呢有所收缩，市场对未来预期呢升温。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近期一些省份由于降雨天气等因素影响，干扰了这个生猪这种跨区调运，像这个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影响，一些地方出现暴雨天气，生猪的出栏和跨区的这个调运呢受到一定的影响。
10: 面对此前持续的行业下行压力与阶段性价格波动，江西省新余市本地养殖户主动求变，积极自救，采用草料搭配精饲料的创新喂养方式，有效降低养殖成本，同时提升猪肉品质，售价比普通猪肉高出近3元一斤。新余某生猪养殖场负责人桂云操介绍，
12: 想要特色性养殖这块政府非常支持啊，然后呢就引新的农科院在我这里研究这个草猪项目啊，其实已经研制成功了，就是我们要流入到市场，让市场去帮我们打分了，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
10: 那么此轮涨价是一阵风还是进入周期性上涨的拐点？对此，朱增勇认为本轮回升将以温和修复为主，下半年猪价有温和回暖基础。

0: 当前的猪价反弹其实更多的是前期生猪价格持续下跌带动的市场的一个阶段性的修复。从上涨来看的话，三季度的整个市场形势要明显好于二季度，也就是说整个供需形势已经开始逐渐改善。基本上，我觉得后期的话不会再出现二季度的猪价的低点，但是它的上涨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式的、震荡式的这么一个回升。
1: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为3904万头，同比减少135万头，较2025年6月的高点减少145万头，已经连续10个月下降。五月份，208家样本企业能繁母猪存栏环比下降1.32%，较4月0.89%的降幅明显扩大。是2024年以来单月环比降幅最大的月份。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生猪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岗位科学家王祖立认为，此次止跌回升将带动猪价走出此前的低迷期，迎来一个周期性拐点。
2: 从供应上来看的话，前期的产能去化的效果，我们后面会逐步的要兑现了。从需求上来看的话，一般猪肉消费需求它上半年都会是一个淡季。但是进入到了下半年，它会是消费的旺季，就是需求总体的趋势是好转的，所以这个供需关系，接下来我个人的判断，我觉得是会逐步要改善的，价格它是可以实现趋势性的上涨的，我个人认为这个拐点应该说是已经是出现的。
1: 随着本轮猪价上涨，部分养殖户亏损程度正在减小。河南南阳镇平县的一家养殖场，满产时存栏母猪7000余头，现在存栏母猪仅4000头左右。养殖场负责人杜小河表示，针对亏损行情，养殖场正多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努力恢复存栏。
3: 七月份上旬，受肥猪价格的小幅上涨，仔猪价格成交至240元左右每头，亏损大幅降低。但仔猪行情每年8至12月份都是滞销期，还将面临深度亏损。针对亏损行情，我公司通过银行、饲料公司及个人个体多方渠道在积极筹措资金，相信明年行情会比今年好。
1: 猪价刚刚抬头，弥补前期亏损还需时日。朱增勇表示，整个行业目前仍然处于亏损状态，但亏损程度将逐步缩小。何时能扭亏为盈，还要看后期价格情况。
0: 这轮周期来讲呢，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养殖主体它的生产成本分化是比较严重的。像有一些育肥场户和一些养殖效率比较高的自产自养养殖场户，它的成本呢大概是11元每公斤左右。所以现在有一部分养殖场户呢，可能已实现基本的盈亏平衡，但是全国平均成本来说的话呢，整体的还是一个亏损的状态。但是从整个养殖效益来讲的话，亏损成本已经是明显改善的。到了下半年的话，我觉得随着猪价的逐渐改善，亏损程度呢将逐渐的减少。但是什么时候扭亏为盈呢？还要看看供给的改善程度，以及四季度消费需求的提振是否支撑猪价在四季度呢继续的反弹。
1: 当前能繁母猪3904万头的存栏量仍然高于3750万头正常保有量目标约154万头，供应依然是充足的。王祖立坦言，尽管猪价拐点来了，但下半年猪价缺乏持续大涨动力。他提醒养殖场户顺势出栏，切不可压栏赌行情。
2: 应该到不了很高的价位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行业大家不能有过高的预期。当然，这个背后的原因是因为这一轮的产能调整的节奏、产能调整的幅度跟以往的周期相比较，这个幅度是明显的要小的，这个节奏上也是更加的有序的。这种幅度、这种节奏，其实它支撑不了这个价格的像以往的周期那样的大幅度的上涨。所以，我们养殖场户哈，我是觉得大家不要看到这个猪价上涨了就开始有很强的乐观的一个预期了。我觉得还是要顺势的出栏，千万不能去等这个行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基本药品目录2026年版发布，基本药物目录迎来了新一轮的扩容调整。 基本药物是指的是满足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适应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保障能力，剂型适宜，价格合理，能够保障供应，可以公平获得的药品，跟我们的看病就医可以说关系最大。那么这个目录的名字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这次调整药物总品种数呢，增加到了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家里有老人患高血压、糖尿病的，用药选择就更多了。那有小孩的朋友也不用再为掰药片来发愁。这次专门增加了多种儿童适宜品种，连颗粒剂、口服液这些方便服用的剂型都多了不少。从够用到好用，这份新目录给我们的日常就医还带来一些什么样实实在在的改变？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的相关负责人和多位医学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周瑶的采访，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6: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国家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基础，基本药物目录也是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的重要依据。自2009年新一轮医改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以来，我国基本药物目录已先后在2009年、2012年、2018年进行过3次调整，这次是第4次更新调整。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介绍，受人口老龄化加深、居民健康需求提高、药物技术研发进步等因素影响，当前我国疾病谱和临床用药结构较以前发生明显变化。
7: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即初步测算，新版目录794种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总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
6: 在现有目录基本覆盖临床主要病种的基础上，新版目录聚焦临床需要，重点关注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进行药物品种扩容。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介绍，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病的用药选择更加丰富。
8: 例如新增糖尿病用药5种，高血压用药4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用药7种，常见消化道疾病用药达到了8种等等，这有利于医生对患者治疗时更多的用药选择，也有利于扩大基层药品种类，加强基层用药的衔接。
6: 针对儿童用药，新版目录还进行了特别关照。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常务副院长、主任医师赵成松透露，此次目录更新调整，新增儿童适宜品种31种，进一步改善儿童用药拆分成人药的问题，有望持续提高儿童用药可及性。
9: 这次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更新，扩大了儿童适宜的药品种类，新增的药品中，儿童适宜品种31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药品5种。新版目录有明确的儿童用法用量的品种增加317种，其中包括儿童专用的药品22种。新版目录还重点增补了适宜儿童使用的剂型规格，像颗粒剂、口服溶液和混悬剂等。新版目录中适宜儿童使用的规格增至905个，有力促进解决了儿童用药靠掰、用药靠猜的这种痛点难点问题。
6: 根据今年年初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管理办法》，按照突出基本、防治必须、保障供应、优先使用、保证质量、降低负担的功能定位，基本药物遴选和调整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临床首选的原则，参照国际经验合理确定。国家卫生健康委明确，目录调整向国产创新药、中药倾斜。北京医院药学部首席专家、主任药师胡鑫表示，近年来，国产创新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品种加速突破，将临床适宜的创新药物及时纳入基本药物，有望推动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更多创新药的配备。
8: 将16种创新药纳入了新版目录，这些药临床价值高，受众人群较多，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
6: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党委副书记、主任药师曹俊玲表示，中医药在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此次目录聚焦在中医优势病种，新增48个中成药品种。
10: 新增中成药品种主要聚焦在如心系、肺系、脑系、 妇科等相关中医优势病种用药。另外，本次调整也支持民族药的使用，新增的品种包括有藏药、蒙药、维药和两种出自于其他民族经验方的品种，同时

0: 持中药传承创新发展方面，包含有创新药，也就是一类新药，本也在本次基本药物目录中。
1: 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重要环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司长龚向光透露，他们将持续加大力度，保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供应和可及性，满足公众基本用药需求。
2: 我们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本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上下医疗机构用药衔接，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物。
3: 我们看到了新目录不光是药品总数变多了，而且更有针对性。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老人的用药的选择更宽裕了。那家里有孩子的，我们刚才也讲到有更适配的剂型来供大家选择。过去大医院才能开的创新药，现在社区卫生院也可以配上。看病吃药最怕的就是药不对路或者买不到，那新目录确实朝着解决这两个痛点迈了一大步，接下来就看落实了，让老百姓可以在身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和大医院类似的就医体验，方便的当然还是我们自己。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小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美墨关系再度紧绷。当地时间8号，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政府将采取更有力度的法律措施回应墨西哥公民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在美国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枪杀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说，其下辖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当天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开枪打死一名企图逃避逮捕的墨西哥籍非法外国人。而死者萨尔加多的家属说，萨尔加多是一名勤劳的墨西哥人，在美国待了将近35年。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发生后，墨西哥或将从两方面对美国施压。
7: 发生了这次事件之后啊，墨西哥政府他必须做出表态，必须要表达出对于本国公民在美国受到的这种恶劣的对待，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表态呢，它本身就属于一种政治性的表态，但是从实际的施压方面来说，墨西哥对于美国的施压空间、施压能力都是有限的。那墨西哥的反制呢，我觉着首先要进行道义的谴责，要对美国政府再一次的在美国国内的执法过程中枪杀墨西哥裔的移民要进行谴责，然后要唤起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对这种行为的关注。第二呢，那就是可能会在美墨当前正在进行的一些，不管是在边境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以及毒品管控的问题，以及走私人口贩运，就这一类的问题，墨西哥可能会短时间以内拒绝继续跟美国进行合作啊，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向美国政府施压。
3: 此类事件也并非个例，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就任后启动大规模移民遣返行动，并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向拉美国家施压。2025年7月，一名墨西哥男子因美国抓捕非法移民行动丧生。今年3月，一名19岁的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处移民拘留中心死亡。而此次发生的枪杀事件也让外界格外关注，其对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潜在影响。刘卫东观察，这一事件将在美国国内和周边国家引发舆论，但对拉美裔选民中期选举投票的影响可能也较为有限。
7: 我们可以看啊，其实在美国真正具有投票资格的这些拉美裔选民其实都是美国公民了，他们在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问题上，他和目前待在美国国内的这些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他们的处境、他们的想法都有很明显的差别。那么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生存的环境和在美国的生存权益、自身的权益。他对于打击非法移民呢，在一定程度上其实他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非法移民

0: 您进入美国以后，合法移民，他们在生活、工作机会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性，所以就是关于美国政府打击非法移民这一项举措，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拉美裔选民在中期选举当中对于共和党的支持？这个影响肯定会有，但是它的影响应该不如目前更受关注的那些议题，通货膨胀问题了、油价的问题了，甚至于有干涉古巴的问题，一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被美国的执法人员给杀害。它的影响呢，我觉着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当地，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
1: 眼下，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但是美墨之间纠纷不断。美国先是拒绝按现有的框架续签美墨加协定，后被指控美国移民执法人员枪杀墨西哥籍移民。合作与冲突交织，依赖和博弈并存，美墨关系仍然值得我们长期关注。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有关注册商标的一些消息上了热搜，一家国内的新茶饮品牌在奶茶杯上的 logo 商标图案被一家国外的公司告了。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就路易威登玛丽蒂，也就是消费者所知道的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构成商标侵权，判赔金额合计1030万元。据说这家茶饮公司已经上诉，这是大家热议的事件之一。而今天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事情说起。几乎是同期，大家看到浙江大学校徽裘世英商标注册公告发布，网友调侃说这只鹰好像有点近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标识，浙大这是被 LV 下的连夜防住阿玛尼。当然后续我们看到啊，只是一个时间的巧合。其实如今公告的这批裘世英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甚至早在本世纪初，浙大就已经就浙大、裘世、浙大的汉语拼音的全拼以及鹰图案、鹰图形四个类型向国家商标局申报全类保护，当时一口气申请注册了45个大类、180个商标。浙江大学介绍说，裘世英的雏形呢，最早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象征搏击长空、锐意进取的精神，代表裘世创新的优良传统。1990年，浙大重新修订校徽，正式确立了以裘世英为主体的校标方案。2017年又做了数字化的精细化处理。有媒体直言，浙大为注册商标打了个样。那大家对机构标识其实越来越敏感了，当然也因为当下的舆论风波，我们可能对商标之争又多了一重思考。某些品牌的诉讼对象维权的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传统认知。那浙大的这一套打法值不值得我们抄作业？我们的国内茶饮品牌面临大额赔偿，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教训？但是注册商标是立刻马上把我们想到的都注册一遍，这就可以以绝后患吗？知识产权保护怎么样可以更细更到位？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律师来帮我们讲一讲。赵律师，首先我们得说啊，最近的商标争议不少，浙大注册裘世英看起来确实比较特别，大家其实也比较少看到这样注册的，而且他们早在本世纪初2000几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校名商标。那这一波商标布局您会怎么评价呢？
3: 就浙江大学啊，他这次的这个商标布局呢，我觉得是很有这个法律前瞻性的一种举措。像高校的名称、校徽等标识，它本质上是一种无形资产，尤其是对于高校来讲，那么这种无形资产它承载着学术声誉和公众的信任。那么浙大呢，在2002年的时候就开始注册这个校名商标，那现在又把这裘世英啊等核心标识纳入保护，这是一种主动的防御，它可以阻止就是其他人未经许可在教育培训、在文创产品、在商业冠名等等，在很多领域上去冒用或者搭便车。它可以把这个高校呢，对于品牌商标的这个或者校名的这种保护呢，从被动的事后维权变成了主动的一个权利布防，也为知识产权的这种商业化的合规运营呢，比如说文创开发 产学研的合作，它提供了一个权力的基础，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值得肯定的事情。
1: 嗯，那说起来确实是这样啊，但是其实我们很多人还是比较少看到学校这样做，您说是为什么？包括现在大家可能也在想一个事情，就是更多的学校或者类似的机构应不应该抄这份作业呢？
3: 那么这个原因有很多，一个是意识之后，就很多学校它仍然持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就是教育是非盈利性的，它不需要商标，它忽视了学校它的名称、它的品牌被山寨的这种侵害，以及这种侵害的危险的程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很多学校呢缺乏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团队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经费。第三个就是呢，有些学校呢它担心注册商标被公众指责说是过度的商业化。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类似的这种机构不但应该学这个浙江大学，那么而且应该赶快的这个补课，因为一旦校名也包括校徽被他人恶意抢注，然后用于这个低劣的商品，或者是一些虚假的招生或者虚假的宣传等等，他对学校的声誉损害是很大的，而事后要想修复这个声誉成本是非常高的。所以呢，应当是在这个核心的教育培训、科研文创等类别上要进行商标注册，而且呢要适时考虑这种国际注册，尤其是一些国内知名的高校，甚至在国际上很有知名度的高校，那么他还需要考虑国际注册，同时呢建立这个商标使用的这个相关的证据管理体系，当然也需要避免盲目的全类别进行商标注册，因为总共几十个类别，也没有必要在所有的类别上都要注册，而是在关键的核心类别上进行商标注册。
1: 嗯，也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过程啊。那刚才我们也讲到最近商标的风波很多，前面也给大家介绍了有一个很关注的事情，就是国内的这家茶饮品牌，它的 logo 呢很像某国际大牌，后来就被判侵权了。那也想问问您，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翻盘的可能，特别是一下子被赔这么多钱，您觉得这个事情上是不是也有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呢？
3: 那么就这个案件来讲的话，他要想翻盘的话，他就需要启动二审程序，需要上诉。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他翻盘，也就是上诉改判或者发回重审的空间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法院已经认定这个涉案的 logo 呢，它与国际品牌呢是构成近似，而且双方同处这个餐饮等类似的这个商品服务领域，那么相关公众是容易产生混淆误认的，所以要推翻一审的这个判决呢，难度是非常大的。除非是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新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他的茶饮品牌通过长期大量的使用，已经形成稳定的市场格局，足以与原告的商标相区分，且不会产生混淆。但这个证明标准呢，在实践中呢是非常高的，要举证是难度很大的。这个案例啊，也是给大家敲响警钟，就是品牌创立之初啊，要进行严密的、全方位的在线商标的检索，通过公开的途径，通过商标网可以去进行商标的检索，而且呢，不能只查完全相同的，还要关注高度近似和跨类别的这种风险。所以就是说，希望通过搭便车来快速获取流量，那这种做法其实它无异于饮鸩止渴，当然也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的商标都注上，那这种做法呢其实也不是上策，因为商标法它是以使用为基石的，那么盲目的全类别的注册，而且没有真实的使用意图的话，三年后可能会遭受他人的这种撤销的申请，因为按照商标法的规定，这个注册商标连续三年不使用的话，他人可以申请撤销，如果一旦被撤销，那么你的注册成本相关的这种人力和金钱的投入就完全就浪费了。真正有价值的防御呢，它是围绕着核心业务和关联的商品服务去进行重点的注册，当然也包括一些和自己品牌高度近似的这些标识，也要进行注册，那这种是出于防御性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对于自己所独创的一些 logo 图形等等，也可以进行呢版权登记，这个就成本比较低一些，那么在非类似的商品上呢，它也能拥有一定的排他力，而且如果能够争取自己的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认定的话，那这种保护是最强的，是实现这种精准的、高效的、是跨类别的这种保护。
1: 嗯，所以也不是说要全部注册上啊，全类别可能就是高枕无忧的。但是我们说了半天，其实还都是在围绕着注册这个操作谈。它看起来其实给大家的感觉有一点像圈地。怎么把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更细、更到位？除了这一类的圈地去注册，我们还可以做点什么呢？
3: 知识产权保护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商标注册，不是简单的一个圈地。当然，注册它只是一个基本的环节，仅此呢绝对是不够的，需要构建这种商标全周期管理的这种思维。第一个方面就是说，要建立这种常态化的监控和维权的机制，利用专业的这种工具去监测商标注册公告，包括一些电商平台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渠道使用自己的字号或者商标的这种情况，去进行及时的监测。以及其他有一些抢注商标的情况，一旦发现的话，那么要提出异议和无效的宣告。 那么对于侵权行为呢，要投诉或者是提起诉讼，不能说因为商标注册了就万事大吉了，而且要杜绝呢自己的权利因为怠于行使导致你的商标有可能会被淡化，这是一种比较有风险的事情。那这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要重视啊这个商标使用的证据的这种管理和留存，因为商标的生命在于它的使用，企业需要把使用商标、宣传商标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呢这个带有商标的一些商品的包装、广告宣传的合同、还有销售的票据等等，那么这些证据要及时的保留好。一旦自己的商标被他人提出撤三申请的时候，就连续三年不使用，进而申请撤销的时候，通过这些使用证据使自己的注册商标这种权利更加稳固，同时呢也为后续有可能申请认定驰名商标呢提供一些基础的事实和证据。因为要认定驰名商标需要有庞大的这种证据，这些证据是需要在商标使用的环节中都需要留存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留存的证据的意识缺少，或者说存在一些管理上的不当，可能你要在认定商标为驰名商标甚至在应对这个撤三申请的时候可能都会面临的困难。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这个要构建这种立体的保护的措施，除了商标之外啊，对于核心的 logo 呢也可以同时进行版权登记，也可以进行申请这个外观设计专利。所以对于整个这个知识产权的保护呢，应该从多角度多层次，这样的话即便商标在某一个类别上失守，比如说被无效掉、被撤销掉，但是仍然有其他的权利来兜底。这是还有最后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管理、合规管理，特别是合同的管理，在授权加盟还有和其他第三方进行代工合作的时候，要严格界定这个商标使用的边界。一旦比如说仅限于某批次产品，除此之外，那么代工厂商不能再使用它的商标等等。在代工合作模式中呢，这个品质标准、合作到期之后这个商标收回的这种条款等等，防止它的品牌价值被稀释。那么最终呢，是通过长期的诚信使用和品牌的投入，让商标获得这种驰名商标的认定，从而获得跨类别的这种强保护，这是最终的目标。很多人啊，包括很多企业，他可能不是这种专业人士，可能他不能完全去全面的深入的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法规和具体的一些措施办法等等，但是呢只要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这个是最重要的，只要有这种意识，那么他可以通过咨询或者与专业人士去合作，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获得专业的支持。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目的呢，可能就是让我们更多平时不太关注这类问题的朋友可以建立一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从注册开始，到底怎么有章法的去好好建立一个立体化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其实是个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就像那句话说的，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就是现在，我们随时开始都不晚。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随着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东南沿海风雨逐渐增强，近期我国多地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滑坡泥石流发生之前会有什么预兆吗？暴雨过后遭遇滑坡泥石流到底该怎么避险？洪水过后即便是未开封的瓶装水如果被泡了，为什么也不建议您继续喝呢？相关的更多实用信息，欢迎各位关注稍后21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争，
1: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2: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4: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4: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先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说男人老得慢的7个好习惯。老话说得好啊，说岁月是什么呢？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特别呢对男人下手是挺狠的呀。就刚过40岁，很多一些男性朋友们就开始抱怨了，怎么一照镜子，这个发际线在悄悄的往后溜啊，眼角呢也多了很多的细纹，关键是精神头也是大不如从前了。一场球赛可能跑2步就开始喘上了，照相呢最怕和年轻人站在一起，这个画面呢是看起来让你欲哭无泪啊。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啊，有一些同龄人，偏偏他能够逆风翻盘，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不是有句老话说，谁还没有点小秘诀吗？其实呀，这个秘诀并不神秘，也没什么保健品的噱头，都是自律的原因啊，把简单的小习惯坚持成了生活的日常。我记得张学友曾经说过呀，保持年轻其实是一种选择。咱们普通人呀，做不到明星那种资源，但是以下这7个基础的动作也是可以来学习的啊，也非常简单，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步呢是常年多喝白开水。别觉得说喝白开水是不是很土呢？不少养生博主啊都在推广，说一天8杯水，听上去像广告词，实际呢操作才知道，多水养人，皮肤紧致，气色好到邻居都以为你用了美颜啊。啤酒、饮料、咖啡这些呢，适当就好了。否则呢，内分泌一乱，不光是长肉，还会显得浮肿无力。那从古至今，淡水养生一直都是老祖宗的智慧啊。第二步，饮食清淡。回想起小时候啊，咱们爷爷奶奶的那一碗稀饭配小菜，安稳到老，这绝不是没道理的。现在社会重口味盛行，烧烤、夜宵、重油重辣，撑坏了胃不说，脸上的负担也随之而来。超级建议工作日的时候呢，轻粥小菜，周末哪怕偶尔放纵一下，那么身体自然会给你回报啊。

第三步呢，坚持早睡。这句话劝诫，已经快成了妈妈语录了。但是真的没有办法忽视，有多少熬夜的朋友圈是凌晨1点无人点赞，长期熬夜肝火旺，气色差。鲁迅曾经说过呀，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可熬夜的路，那真是叫一条衰老高速公路啊！试试看，11点前上床，咱们啊。坚持早睡早起呀、第四步是泡脚。别以为泡脚只是传统中医啊，它的那简单的一套，但是现实里啊，很多职场精英睡前都安排上了一盆热水，一首轻歌，疲惫一扫而空，人变得柔软而温暖。长期坚持，气血畅通，睡眠也香。第五步是按摩脚部，那可是人体的第二心脏。买一个足部按摩器，每晚躺着享受，疏通一下经络，体力耐力都能够倍增。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叫"身体通了，人自然年轻"啊。第六步是经常疏通头部，早上起床梳头，搓一搓太阳穴，不只是保护发根，还能够清醒思路，脑袋瓜灵活着呢。看看一个工作清爽的男人，往往他的头发梳理的是服服帖帖的，工作效率也很高。那么最后一步就是少生气，人生海海，平和才是宝藏，不钻牛角尖儿，不自我内耗，稳住情绪。俗话说，相由心生，心态好了，皱纹都少了好多啊。年轻人很爱说不 emo，不情绪低落，那中年朋友呢，可以更加理直气壮的来坚持松弛感啊。坦白来讲，男人的年轻不是花钱砸出来的，也跟天生的容貌关系不太大。说到底，拼的是生活的自律，不必全靠昂贵保健品，靠坚持下来的这几个生活小习惯，早晚呢会让你老得比别人慢一些，抬头挺胸，状态是满分的啊。其实认真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现在种下健康的种子，未来收获年轻的果实。如果你还在自嘲上了岁数不行了，那么不妨今晚呢就给自己倒一杯白开水，泡个脚，早点睡觉，可能明天啊又是新的一个模样啊。岁月呢可以溜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选择活得精神而又体面。

那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中年男人的少年感是生活当中顶级稀缺品啊。我们放眼周遭，太多的中年男人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拖垮了状态，大过肚腩凸显，发际线后退，开口呢便是家长里短的油腻抱怨，满腹牢骚的认命说辞，浑身上下透着被生活搓磨后的疲惫与麻木。在这样的人群里，能守住一身少年感的男人早已跳出了平庸，成为万里挑一的存在，自带让人一眼沦陷的吸引力。这个别不信啊，可以去问一问，身边步入婚姻的女人，她们心

而是历经世事之后，依旧保留对生活的热忱、对世界的好奇，兼具成熟男人的沉稳担当与少年人的鲜活生命力。他们的眼里始终是有光的，遇见美好会心生欢喜，接触新知会主动探索，心怀目标便会全力以赴，即便是看透生活的一地鸡毛，依然选择滚烫的活着。这样的男人呢，是跨年层的魅力存在。20岁的女孩可能会折服于他的成熟阅历，30岁的女人会倾心于他的通透格局，40岁的女人会视他为不可多得的珍宝。而这份难得的少年感，从来不是天生自带，也不是靠外表伪装，而是靠日复一日的刻意练习，守住身心的鲜活状态，一步一步养出来的。想要练出中年少年感，先从体态筑基，撑起少年精气神。身体的状态呀，是少年感的外在底色，摆脱油腻体态，这是第一步。坚持针对性的形体与体能练习，拒绝久坐躺平，每天呢可以抽出半小时练一练，五意识，这个筋经舒展筋骨啊，疏通一下气血，激活身体僵硬的筋膜与经络，改善含胸驼背，肩颈僵硬的疲惫，再搭配简单的力量训练，快走慢跑，甩掉腹部的赘肉，塑造挺拔舒适的身形。坚持下去呢，那大肚腩就会慢慢的收紧，佝偻的身姿就会变得挺拔，整个人自带很挺拔利落的少年气场，就会彻底的告别臃肿油腻啊。再从精神阳气守住眼里的光，眼里的光源于对世界的好奇和内心的充盈，这是少年感的灵魂。也养成呢终身学习的习惯，每天留一点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读一本跨界的书，学一个新技能，关注行业新动态，聆听不同的观点，永远保持思考的热情，不被固有认知困住，放下无意义的酒局，无聊的短视频内耗，把时间花在能让自己成长、心生欢喜的事情上，保持对生活的探索欲，不随波逐流，不自我放弃，精神世界永远鲜活，眼神自然清澈有光。最后是从心态修心，留住滚烫的初心。少年感的核心啊，是历经沧桑却不世故，看透世俗却不妥协，学会放下生活的焦虑与抱怨，接纳不完美的自己，不被年龄世俗眼光绑架，做事依旧保有初心与冲劲儿，为了热爱的事情，心中的目标依然能够拿出全力以赴的劲头，不因为年纪增长就变得躺平佛系，得过且过，待人依旧保留一份真诚纯粹，不圆滑世故，不虚伪算计，在成熟稳重的底色上留住少年人的赤诚与热血，永远对生活抱有期待与热爱。成熟的实力是加上鲜活的生命力，再加上永恒的热忱，才是中年男人最顶级的魅力。少年感从来不是年轻的特权，而是一种可练习、可塑造的生活状态。

啊，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打扮与运气啊。形象就是你的风水，如果想让运气好一点，那么就拼命的打扮自己；想让异性缘也好一点，那就更加拼命的打扮自己。会打扮和不会打扮的人，面对的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下社会快节奏运行，存在一套极其势利的筛选机制，人们在初次见面的7秒内就会形成基本判断，这7秒里重要的是你看起来像谁。没有人有时间和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灵魂，因为大家都挺忙，你的形象

就是递给世界的名片。古人讲，行权者行权，外在是内心最直接的显化容器，容器破了，自然什么都承载不了，相由心生，气随相走，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磁场就是涣散的，涣散的就是破败相和穷相。心理学上的衣着认知理论证实，衣服呢能够直接影响情绪和行为表现。著名的白大褂实验中，被告知穿着医生外套的参与者注意力测试表现要远优于穿画家外套的人。穿着邋遢随意，潜意识就会放松要求，做事敷衍，这种状态的改变就是运气的起点。相知大者不在五官，而在气局。衣冠不整则神识洞开，那任由他的浊气反噬，所谓财不入脏门，一副破败相，那么这个好运是永远不会找上你的。像一些发展的特别好的人呢，即使在最低谷最窘迫的时候，也不会让人一眼感觉他看起来好像很倒霉的样子。他明白言语压君子，衣冠镇小人，这个社会就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想占便宜或者是打压你的人，就会先通过外表来掂量惹不惹得起，把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这不叫打扮，叫披肩布阵，以象退敌。相关数据啊显示，妆容精致的女性收入比普通人会高8%，得体的男性能够多赚40%的收入啊。打扮呢，不仅改变别人对你的看法，更改变你对自己的认知，让你进入自信与正反馈的循环。升高一个维度来看，镜子里的自身状态也是一种心理暗示。邋遢窘迫给自己暗示的是失败，干净利落暗示着未来可期，这就是假借修真啊。那么在二战时的集中营里呢，当大多数人早已经放弃尊严蓬头垢面时，有一位幸存的心理学家坚持每天用破碎的玻璃片给自己刮胡子，用这个动作守住最后的体面与清醒。打扮是成本最低的能量管理，衣柜的秩序就是内心的秩序。所以说，不管现在的生活有多么的窘迫，千万不要让自己看起来现在是很窘迫。可以不穿多豪华的衣服，但起码要干净利索，因为舒适清洁得体才是旺运的核心。面料呢要亲肤不束缚，身体呢放松气场才可以流动。这个世界一定是存在着磁场的，你向外散发什么，那就会吸引什么。认真对待打扮，就是认真对待能量，世界呢就会认真的对待你的运气。记住啊，宁可说生穷命，不可生穷相，穷命可变而穷相难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0: 他。
9: 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朋友的事情啊。老话常说啊，朋友多了路好走。于是呢，我们看到大多数人为了这句话，逼着自己硬挤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参加无意义的饭局，陪着笑脸说着违心的话，看似身边热热闹闹，实际上深夜独处时的寂寞孤独，只剩下满心的疲惫。那么在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不愿意合群，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独来独往，在哪里你都能看到他们是自己一个人，自己旅行，自己决定人生重大的决策，自己学习，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这些人和那些喜欢呼朋唤友的人呢，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外人看来，他们好像很孤单，身边也没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性格怪癖呢？或者是太高冷，难以相处了呢？免不了会有人总在背后指指点点，毕竟太和大众不一样的事情总是乍眼的另类的。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够独来独往的办成很多别人需要七大姑八大姨出主意才能办到的事儿，这个人绝不会是没有社交能力的。那么这种选择下来的独行客、独来独往这个性格呢，不是孤僻，也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反而是藏着最清醒的人性认知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什么朋友，也不愿意合群，大多是他们早早就看透了这三个问题啊。第一，看透了无效社交，不愿意浪费生命。成年人的世界，大部分社交都是无效的消耗。这话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赞成。人不社交，不和别人来往，怎么可能交得到朋友呢？朋友啊，不是靠喝酒喝出来的，也不是靠吹牛吹出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心灵上的心有灵犀，是三观同频，思维和认知都在一个方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古人早就把朋友的定义讲得清清楚楚啊。健康的友谊是建立在志同道合、相互尊重、相互坦诚的基础之上，虽然平时看起来没有那么的浓烈，却持久而又亲密啊。那么这种友情呢，不必天天的联系，但是彼此信任和支持。对比现在的很多社交是什么呢？大多是无利不起早啊。现在的很多社交虽然表面上热热闹闹的，如甜酒一般的浓烈，但是因为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利益之上，一旦无利可图，立马分崩离析，甚至有人会反目成仇。你费尽心思维系的人脉，不过是酒桌上的推杯换盏。真到你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估计这些人呢，轰的一下就做鸟兽散，跑的人影都看不见。那些呢强行融入的圈子，话题永远都是家长里短、八卦攀比，要么就是诋毁抹黑某个人，除了消磨无聊的时间，带不来一点营养，对成长呢也毫无助力。你努力迎合的人群三观不同，追求不同，哪怕朝夕相处，也终究是形同陌路啊。不愿意合群的人啊，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低质量的相处里面。真正的人脉从来不是你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自身有多少价值。真正的朋友也根本无需刻意讨好，更不用辛苦勉强维系，三观契合，彼此懂得啊，寥寥数人便足矣啊。有一些人看得很通透啊，守住了内心的边界，不想再委屈自己了。合群的代价是什么呢？往往是失去自我。有的时候，为了融入某一个集体，你势必要把自己的棱角削削减减，把爪子收起来，把面具戴起来。
你要压抑自己的想法，迁就别人的喜好，放弃自己的原则，甚至违背内心，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久而久之，你就活成了别人口中好相处的人，谁都要夸你一句，这本是你想要的结果，可结果真的如愿了，你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快乐，甚至越来越迷茫，因为你弄丢了最真实的自己。而那些不愿意合群的人，最初也可能是这样，但后来他们不愿意这样了，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与其在一段段消耗的关系当中把自己耗干净，不如退回自己的小天地，守住自己的内心边界。他们不喜欢虚与委蛇，不擅长曲意逢迎，不想为了迎合他人委屈自己的感受。比起左右逢源的热闹社交，他们更喜欢也更享受遵从内心，活得自在坦荡，不将就。他们明白真正舒服的关系是不用刻意伪装，不用小心翼翼，在对方面前你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对方也能够全然接纳。但这样的关系实在是太难得了，可遇不可求，遇到的多半都会是消耗和无尽的拉扯，所以呢，与其在委屈当中求全，不如独善其身，守住本心，不讨好，不将就，才是对自己最好的善待。再来说一说，为什么层次越高的人越喜欢独处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层次高的人呢？一个人层次高，不是说他的地位有多高或者多有钱，而是这个人的认知清醒，情绪稳定，行为克制，内核极稳。简单来说，就是看得透，拎得清，守得住，行得远。层次高的人不活在别人眼里，他们活在自己的秩序里。低质量的社交在他们看来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人多的地方，那么噪音就多，这些噪音有的是别人对你不合适的评价，有的是不怀好意的贴标签，对人生没什么清晰认知的人，处在人群当中就很容易被这些噪音所裹挟，被他人的情绪影响，变得浮躁、焦虑、迷茫，甚至会失去思考的能力。而且在人群当中待的时间越久，这种迷茫和空虚的感觉就越强烈，越空虚迷茫又越想往人群里钻，试图呢用人群当中的热闹来填补内心的空缺。当然了，这是不可能有效果的，因为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自己与自己的问题，别人说几句你就迷茫，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认清过自己，而认清自己是需要

要大量的独处的，独处呢是给自己留出沉淀的时间，是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人生本就是一场孤独的旅行，一路上虽然会有不同的人与我们热闹一程，但最终终点只能自己一个人到达。不愿意合群的人早就摆脱了对他人的依赖，拥有了丰盈的精神世界，他们不需要靠外界的热闹填补空虚，也不需要靠他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一个人看书、思考、做事，在独处当中沉淀自己，在安静当中提升格局，这样的人哪怕身边没有多少朋友也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们的内心早已经足够的充实，足够的强大。有些人可能已经做到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啊，有些人呢正在慢慢的做，还有一些朋友一边做在一边的担忧。其实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就没有什么规定啊，规定人必须要合群，必须要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无论是主动选择独处还是被动接受，这种状态本身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你在这段独处的时光里是感到自由还是感到孤独。如果内心还是有想和别人产生链接的想法，那就跟随自己的内心享受啊，去这个孤独，但也拥抱链接啊。关系啊，就像我们身体的肌肉一样，需要慢慢的适应。最初呢，可能你会害怕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觉得没有人陪就是失败。但是当你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独处原来并不是惩罚，也不是失败。因为它会让你有更多的时间专注自己的成长，也有更多的时间去爱那些值得爱的人。

好嘞，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来说说为什么有人天天发朋友圈，真相到底是什么呢？刷朋友圈啊，已经成了很多人每天的固定动作了。早上睁眼先看一圈，晚上睡前再翻一遍。有人默默看，有人随手点个赞，也有人呢，恨不得把生活切成碎片，一条接一条的发到朋友圈里面。坐地铁发一张啊，喝个奶茶发一条，吃饭之前再发一条，就连系个鞋带也能够配文说，今天也是认真生活的一天。那么你刷着刷着呀，它的内容就铺满了整个屏幕，你可能会觉得很烦，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太爱显摆了呢？可细想之下，这个背后啊，往往不是炫耀，而是一种无声的呼救，他不是在展示生活，而是在寻找回应。那些密密麻麻的动态，像是一封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所有的人，也写给无人。他需要被看见，被点赞，被评论，哪怕只是一个表情。这种渴望不是虚荣，是内心很空虚，需要用外界的声音来填补。人只有在觉得自己不存在的时候，才会拼命的去刷存在感。你发朋友圈是为了记录，他发朋友圈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存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很缺爱的人呢，总想被别人看见。有些人从小就没有被好好的看过，好好的爱过。你说一句说父母呢忙着吵架，你考了满分，换了一句别骄傲。你摔哭了以后呢，被说成这点事儿也值得哭吗？那么久而久之，这个小孩子他可能就学会了闭嘴啊。可是心里呢，那股想被关注的劲儿没消失，他藏了起来。长大之后，社交平台就成为他的出口。你发一条，有人点赞，心里就亮一下；没人理，就会按下去。你不是非要别人夸你啊，只是想确认我在这儿没。

没有被忽略。来看一个这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有一个女孩子每天发十几条朋友圈，从早餐到晚安，从自拍到风景，滤镜这个很重啊，脸都变了形，同事都说她好烦呐。可是没人知道，她爸妈离婚之后，谁都不管她。她发的每一条其实都想发给父母看，她不是要钱，也不是要礼物，她就是想让父母知道她过得还不错。很可惜，他们从来没有给点过赞，也没有评论过，他就越得不到回应，就越发越多。这种循环就是像极了小时候，你举着手里面的画跑到这妈妈那儿，妈妈呢低头看着手机，你站在那儿，画纸都快拿不动了，他却愣是没有抬头看你的画。在现实里啊，可能也没有人会记住你的情绪。比如说你做了一桌子菜，满心欢喜等家人回去，结果他们进门就喊累，扒了两口就去看电视去了。你问今天的菜还好吃吗？他们说还行。你心里的那些期待一瞬间呢就凉了一半，下次你就不会做了，情绪也是一样的。你开心想分享，没人听你就会难过，想找人说没人回，时间久了你就会学会沉默了。可是情绪呢不会消失，他得找一个出口，而朋友圈就成了那个树洞。你发一条今天阳光真好，其实想说今天心情不错，想有人呢陪我说说话。你发一张夜景，配文加上又加班到这么晚，其实呢是想有人回应一句心疼你早点休息。这些话呢你是不敢当面说的，说出怕显得很矫情，怕被人嫌烦。可在网上你可以用很轻松的语气包装沉重的心情，不是在撒谎，而是在求救。那些看似无意义的更新，其实是你一次次伸出的手，希望有一个人能够拉动你一下。沉默的人呢，未必是不需要爱的。最让人心疼的是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他们呢，看别人的热闹，自己默默的退出，不是不想分享，是怕没人看到，怕被无视，怕那点期待落空之后会更加难过。他们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可这不代表他们不孤独，相反，他们可能比谁都渴望着被看见，只是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不发就不怕没人回。但人不能一直藏着，那心藏久了会闷出病来。偶尔呢，他们也会手抖发一条，试探性的露个头。如果有人点赞，有人评论，他们可能会偷偷的开心一整天。如果石沉大海，那下次可能真的就不敢发了。所以呢，当你看到有人发了一条明显在寻求回应的动态，不要划走，点个赞，留下一句话，那对你只是几秒钟，而对他而言，可能是一整天的光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
0: 香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
1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听听草蜢《暗恋的代价》。

这是草蜢暗恋的代价。暗恋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歌里唱，茶不思饭不想，失眠然后心乱如麻。不过好像这个年头已经不怎么流行暗恋了。现在呢，要学会爱就大声说出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呢？反正努力过了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对不对？草蜢乐队1985年的时候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啊，晋级了决赛。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倒没有太好的名次。那一届的冠军是杜德伟。不过呢，有的时候名次并不那么重要啦。草蜢呢，就是在那一届歌唱大赛上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被梅艳芳带在身边做这个演唱会的伴舞。后来慢慢出了自己的专辑。其实像现在选秀那么多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第一名啊，都有事业上的好发展的，名次不那么重要啊。我觉得是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个性，还有积累的人气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机遇获得某一个人的赏识，是不是有公司愿意给你做包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今天跟大家进行到的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1年。

流行音乐发展时期，程方圆他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确是伴着我和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走过了童年的时光，尤其是那一句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我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桌暗恋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到下课的时候呢，他就会往这个窗户外面望，真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有的时候也会帮着他望，看到他喜欢那个男生经过窗前的话，就会使劲推他说：“哎哎哎，他过来了。”真的，童年当中有太多我们不舍得愉快的记忆。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绝对是80年代台湾金曲的代表作。创作者罗大佑当时还在医学院念书，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完全走上音乐的道路吧。而且在接下来以后几天这个80年代台湾金曲分享的时候呢，也会分享到好几首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歌。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之时光杂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金曲，今天说到的是1981年。说到80年代台湾知名的歌手啊，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还要提到的就是郑怡。郑怡呢，应该说她呢正好是在校园民歌时代到后来往流行音乐转型时期出现在台湾乐坛的，而她有一首代表作品出现在1981年，就是那首《月情》。

这首乐琴其实唱的是台湾的民谣歌手陈达的故事。1905年出生的流浪歌手陈达是个穷苦人家出生的，他没有上过学，从哥哥那里学会了弹乐琴，在乡野里街巷间学会了横春调。从此他背着乐琴走街串巷，然后会问别人：“你爱听什么歌？我唱给你听。”贫困、疾病、妻离子散。该来的全来了，他唯一所剩的就只有那一把乐琴，他成了台湾民谣早期民谣的代表人物。直到1981年的时候，他76岁，被一辆车撞倒之后，去医院的中途去世了。林清玄先生却说过，说在碰撞的那一刹那，台湾民谣界的瑰宝被撞碎，陈达优美的乐琴弦歌声成为绝响。而这一时期正好是台湾民歌最最重要的时期，于是苏莱，音乐人苏莱创作了这一首歌，其实就是为了纪念陈达所代表的这样一个民间艺人的形象。而这首歌写完之后呢，原来是准备交给当时最有知名度的民歌手李健复来演唱的，正好郑怡去了苏莱家里面，苏莱让他听了这首歌，郑怡说这歌我唱比较合适啊，而且他还建议说应该先唱副歌的部分，所以呢，就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个样子，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清澈的高亢的女声出现了。歌声当中，我们听到了当年那个民歌手抱着一只老乐琴，三两声不成调。这就是有关于乐琴的故事，这就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听老歌，一起来聊聊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今天的音乐专题板块《时光杂志》，跟你听到的是台湾80年代金曲之1981年。1981年的时候，台湾有哪一些流行歌曲呢？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从新加坡到台湾去发展，一度非常红的邓妙华1981年的作品，叫做《牵引》。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跟大家回顾了台湾80年代金曲之1981年。我们把时间推后10年，到了1991年，在那一年的春晚上，校长谭咏麟出现在春晚舞台上，他唱了一首歌。虽然因为时代的审美和某一些限制，他只能西装笔挺地站在舞台中央，而且呢，唱了这首歌的国语版本，但实际上最最经典当然是这首歌的原版粤语版，那就是《水中花》。歌曲当中结束，老歌回忆录。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1: 我拔。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亲爱的朋友，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片多彩深情的土地——陕北流淌的歌声。一起分享聆听陕北民歌。

0: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东方格调，刹那芳华。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陕北民歌当中和你有约。

走进今天的这一片热土，这一片昂扬着黄土地上泥土的芳香，流淌着黄河儿女最通俗词汇和最亮丽的激情。它们是我们黄土文化的特色和精髓。在陕北，人们的喜怒哀乐，无论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无论你是站在崇山峻岭之巅，还是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道里，或者行进在一马平川的大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顺风飘来的悠扬歌声。这就是陕北民歌。女人忧愁哭鼻子，男人忧愁唱曲子。实际上，在陕北，无论男女老少都喜欢民歌。而黄土地上，既有着婆姨们如泣如诉的低婉吟唱，又有着后生们的蓝扬嗓子回牛声的高歌回荡。那些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真实记录了他们的智慧、勤劳和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他们的激情感动。那是世代生活在黄土高原上人民大众创作的。

0: 风从东方来，这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也是早期延安文艺工作者们用陕北的民歌的曲调重新编曲填词。严格的说起来，这应该算是半民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而陕北人爱山丹丹，唱山丹丹，那是因为火红的山丹丹象征着陕北人共同的情感和他们的性格。
1: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陕北是民歌的世界，是民歌的海洋。以下就让我们回到那陕北的好江南吧，南泥湾。

陕北民歌的种类，山曲、信天游、小调、九歌等等。信天游在内蒙古接壤的地区，它叫做顺天游。如果说在神木府谷一带，它又叫做山曲了。这是广泛流行在陕北的一种民歌，篇幅比较短小，是即兴创作的产物，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景自由的吟唱。比如说村女们下地干活，上山放羊，还有进林子砍柴赶毛驴拉煤炭，心有所感的时候放开了嗓子唱将起来。那语言质朴，节奏明显，韵脚多变，一般呢是两句体的结构，上下句押韵，不隔句押韵，是以七字句或者十字句为基础，上句主比兴或者写景状物，下句则多是点意，虚实结合，曲调呢悠扬高亢，粗犷奔放，节奏鲜明，韵脚和谐，抒情色彩浓厚。这样的一种歌体，它充分体现了陕北人的豪放的性格吧。这是柳时鸣《衡山里下来歇游击队》。

听着那岁月谱下的旋律，心情湿润了吗？不禁怀念当年，怀念一起吟唱过这歌的人。那年那月，飞扬的思绪让这一刻变得如此的美丽。这一刻

让我们继续领略陕北民歌带给我们的那一份醇厚和甘美。我想在今天，它也更多的是一种心灵的激荡。

八千多首陕北民歌当中，那些反映政治和社会情况的大题材之作毕竟是少数，多数作品反映的是平淡的人、平淡的事儿。比如说小媳妇儿、小娘家、大姑娘盼出嫁、女娃算卦、吹鼓手迎亲、出家人思念家乡，还有年轻人谈情说爱、夫妻的吵嘴斗趣儿等等。还有石匠们用歌声来装饰了单调的石锤，而农民们用歌声驱逐寂寞和忧愁，还有这赶生灵的人呐，将那悠扬的歌声洒满了崎岖的羊肠小道。

感伤灵。其实说起来，在8000多首陕北民歌当中，反映爱情生活、婚姻问题或者与这个内容有关的作品占到了全部民歌的80%，恐怕还要多。被誉为劳动人民代表作的《信天游》反映的几乎都是这个内容，所以说《信天游》又被说成是爱的海洋。而陕北人平时最爱唱的民歌就是情歌，像旧社会的时候，青年男女恋爱婚姻不能够自主，他们只好用歌声来表达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和对爱情的追求。耳熟能详的陕北民歌当中有这么几首，像《感伤灵》我们刚刚听过，以及《三十里铺》《兰花话》。我们知道《三十里铺》是陕西绥德的青年农民在当时大约是1942年根据自身的真人真事所改编的，而另外两首像《兰花话》就是传统民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

0: 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4: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5: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6: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7: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8: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0: 嗯，味道不错。
9: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0: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9: 爸，该吃药了。
10: 哎呦，差点忘了。
9: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0: 不用不用。
9: 爸，走吧。
10: 都说不用了。
9: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0: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9: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0: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9: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0: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9: 爸，
11: 你是我的天。
1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1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书接上回，水泊梁山的人马大破了高唐州，这下子把宋朝的天子，也就是皇帝给惊动了。再说这狗官高俅又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让皇上啊单独调呼延赞的嫡传子孙呼延灼，领着人马去攻打水泊梁山

0: 再说呼延灼在武宁郡接到了皇上的旨意，一看要调他进京，啊，这是有重任呐！呼延灼就赶快收拾了盔甲、鞍马、器械，带了几十个人，离开武宁州市，连夜赶赴京城啊！来到殿帅府，拜见了高俅、高太尉。高太尉一听说汝宁州的呼延灼来了，把他迎进了客堂啊。这呼延灼呀，心里合计啊，这皇上星夜调我进京，而且是高太尉亲自安排的，有什么事儿啊？
1: 高太尉就跟他讲了，
0: 现在呀，水泊梁山这伙山贼闹得是越来越凶，尤其是高唐州已经被水泊梁山给洗劫了一空，那么我特意在皇上面前保举了你，你呀一定要想办法，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也得把水泊梁山这伙山贼给他剿灭呀。再说他已经听说了，现在林冲也是水泊梁山的头领啊，那是自己的死对头啊，不管是觥筹也好，私恨也好，现在啊，水泊梁山就成了高俅眼中钉、是肉中刺了。他在皇上面前这么一提出来，皇上就把权力交给他了。你想，这可是件当前最大的任务了。呼延灼一听，让他担当这么大的重任，心里非常高兴啊。好吧。第二天早朝，高俅、高太尉特意带着这呼延灼是面见皇上。按理说，呼延灼这样的小官啊，到不了这个地步。皇上啊，直接见你，那是借了高俅的光。所以，呼延灼心里边非常感谢高俅。我今儿个能见到皇上了，他还特意打扮一番。这位徽宗天子一瞧，眼前这位战将是头戴如意盔，红缨倒洒，花冠鱼肠，是二龙斗宝，一颗明珠光芒四射，银母儿包是耳护领，四指宽，牛皮制作的大腰带紧扎在腰牌上，身穿大叶亮银甲，暗藏八怪出水，左右一口吞口罩是口含银环，环挂甲片，护心镜是冰盘大小，明如秋水，亮如古月，冷深深的夺人耳目，不为好看，为的是啊，唐刀辟剑，身背五杆护卫旗，白缎旗面上绣金龙探出四爪，五杆旗按将士的武才，智人信勇忠，九段绦在胸前，双打灯笼穗，一巴掌宽的丝鸾带扎在腰间，上绣腕子不到头。往脸上一看，是面如傲粉，就跟那一个小金娃娃是不相上下，是目如朗星，鼻如玉柱，唇比涂朱。哎呀呀，皇上一看就非常喜欢这位小将军呼延灼。你看呐，这位呼延灼将军见了皇上，三拜九叩，行过了大礼，穿戴的是员将军，可是不能带兵刃呐。到了金銮殿，你敢带兵刃吗？哎呦，就这身打扮啊，显得是很威武啊。皇上一瞧，心中是暗暗的挑起了大拇哥。高俅啊，推荐的人不错，看来啊，剿灭梁山坡这些草寇是问题不大了。呼延灼行过了大礼，这天子也得发话呀。不能总在那儿跪着，爱将平身。呼延灼站起来，侧到一边，皇上就跟他交代一番：朕封你为剿灭水泊梁山贼寇的上将军，并赐你宝马良驹一匹，望你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具体的事情，你就跟高太尉你们呐，多请示多汇报。皇上交代完了就退朝吧。 呼延灼呀，领了皇上的旨意，回到了殿帅府，他得跟高俅商量商量啊。跟高俅就提出来啊，既然恩相你看得起我，在皇上面前举荐了我，那么我呀推荐两个人才，这两个人才让他们为先锋。嗯，推荐谁呢？高俅就问他呀，小人呐，举荐陈州团练使，此人姓韩名涛，原来是东京人士，就是汴梁人。这人武艺高强，三五十个人根本接近不了他呀。这人被称为百胜将军，让他当先锋那是最好的了。啊、哦，高俅点点头，那么你说还有一位呢？这个人呐、姓彭，就彭起，过去也是东京人，他是名将之子，手使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出众，人称天目将军。这个人为副先锋，他们是以前一后，这一配合剿灭这些草寇就更不在话下了。高俅听完是非常高兴，赶快以殿帅府的名义写了两道公文，让枢密院派人是连夜奔陈州和颍州送信儿去了，好调韩涛和彭起火速赴京啊。过了不长时间，这二位将军接到了殿帅府的调令，就来到了殿帅府，拜见了高俅、高太尉，同时参见了呼延灼。参见完了之后，呼延灼就把剿灭梁山这件事儿跟两位将军一交代，说你们俩呀，韩涛为先锋，彭起为副先锋，我呢为总帅，咱们今日就点兵剿灭梁山的这些草寇。再说这两位将军一看今天高太尉这么瞧得起他，那也是信心十足啊。好，放心吧，太尉，我们绝不辜负您的期望。高太尉也挺高兴，马上就安排调拨兵马。你得需要多少人马呀？要说这呼延灼呀确实厉害。太尉呀，兵在精而不在多，你给我们点5000骑兵，步军10000，一共是15000人马就足够了。高俅马上就下令啊，调派5000骑兵，是10000步兵，这些人马很快就调齐了。那么军中主帅得到了将令，开始啊操练人马，得训练训练呐。高俅调的兵马都是精兵啊，这兵马也点好了，这些人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呢？长枪短枪，铁甲3000副，熟皮马甲5000副，钢铁头盔3000顶，又准备了1000把大滚刀，这弓箭不计其数啊，这火炮雷石又准备了500多门，都装在车上。高俅又特意拨了战马3000匹，三个将军各赏了金银缎匹呀。这回大伙也高兴了，兵也足，将也广，粮草也都准备的非常充足。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这得准备足啊，人得有吃的，马也得有吃的，长枪短刀都准备好了，浩浩荡荡的就奔水泊梁山杀过来了。再说朝廷这边准备啊，早有探马报到梁山坡了，这消息梁山坡能不知道吗？梁山坡的这些人马听说了啊，有一位大将军姓呼延，单名一个卓字，是呼延赞的嫡系子孙，而且武艺十分的高强，还是高俅高太尉亲自推举的，还有两位先锋官，一个是韩涛，一个是彭起，这两位将军那武功也非常的厉害呀。水泊梁山这几位头领晁盖、宋江，再加上军

0: 军师吴用，还有公孙胜，
1: 得合计合计啊，想办法迎敌呀。可是，一提起这几位大将军呐，林冲就说了：“
0: 哎呀，呼延灼这位将军呐，那武功确实厉害。林冲过去是教头，
1: 哪个将军武功厉害，哪个将军呐是狗熊，哪个将军
0: 是英雄，他了如指掌。教头怎么能不知道这事儿啊？”
1: 再说，那蟠桃捧起也不是白给的，那也很厉害呀。
0: 那时候就有这么一段话，
1: 这是专门介绍天目将捧起：
0: 两眼露光芒，生凶性气刚，刀横三尺雪，是假药九秋霜。舍命临边寨，争先出战场，人称天目将捧起最高强。
1: 你想，这捧起的武艺是十分的了得呀。这水泊梁山里边也有不服气的，黑旋风李逵就是一个呀。
0: 你们净夸别人能的，我就不信，我就跟他比划比划啊！这回啊，我当先锋官，我跟他们先拼去。
1: 宋江一听，慢慢慢慢，
0: 我说铁牛啊，这可不是你逞能的时候，咱们呐，听军师的安排，军师怎么安排，咱们怎么办。军师那是总调度长，也是总参谋长啊。
1: 这吴用就安排了霹雳火秦兵打头阵，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并尉迟孙立打第五阵。然后呢，宋江领十几个弟兄和所有的大队人马在后边压着阵，左边有五员战将，是朱仝、雷横、穆弘、黄信、吕方；右边五员大将是杨雄、石秀、欧鹏、马林、郭盛。水军有李俊、张衡、张顺、阮家三兄弟驾着船在接应。李逵，你不是逞能吗？你跟杨林领着步军分作两路埋伏，做好救应。吴用为什么这么安排呀？吴用知道，这是跟朝廷的正规军打的第一仗，如果这仗啊打不好，水泊梁山就危在旦夕呀。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如果这仗要打成了，宋江他有他的想法，这样一来就会引起朝廷的重视啊。朝廷一看打不赢，有可能就得下令招安，自己的架子就抬起来了。要说宋江他想的这事儿啊，也不无道理。所以呢，像李逵呀、啊、还有一些部将，你们呢先呢往后排，主要都是这些能打能杀的官军，这都过去是朝廷的正规军呐、啊、跟他们呢较量较量，这样就能显示显示这水泊梁山的实力。下一步呢，宋江就安排前军秦明尽快的领着人马下山，占领有利的地形。霹雳火秦明领着人马下山，安好营，扎好了寨，就等着官军的到来。到了第二天天亮，官军就过来了，两军就开始对阵。对好了阵，三通鼓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两边的人马都冲到阵前了，马上一个个各自拿着兵刃，有的横着狼牙棒，望着对阵，这门旗就开了。再说先锋将韩涛横着大槊，是勒马大骂秦明啊：“你个霹雳火秦明，你背叛了官军！今天我特来拿你，如果你要是放明白点，早早的投降，我还能给你留一条活命。如果你不投降，你是必死无疑。我们这回一定要把你水泊踏平啊！”呵，这口气说的这大呀。秦明啊，那本来就急性子人，霹雳火嘛，一听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你给我们水泊梁山踏平来吧，我今儿个就看看。

的那匹，他的宝马良驹，正是皇上赐给那匹踏雪乌骓。咆叫的来到阵前呐、啊！秦明这一看，他赶快来迎战这呼延灼。可是就在秦明要迎战呼延灼的时候，第二路人马豹子头林冲已经打马冲过来了。秦同志，你呀、啊，歇一歇，看我战他300合。林冲啊，挺着长矛直奔呼延灼。秦明呢，领着军马就折向山坡后去了。这边呢，这呼延灼跟林冲就站起来了。两个人这回可以说是棋逢对手啊，枪来鞭去，就搅成一团了。你一下子，我一下子，是不分上下，斗了50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那么这功夫，小李广、花荣一看，行了，让林冲啊歇一会儿。他紧接着就冲上来了，林将军呐、啊，你歇歇。林冲就把马驳回来了。可是林冲把兵马呢一转，也绕到山内坡去了。那么花荣挺枪出马来战呼延灼，可是这时候呼延灼后军已经到了，天目将军彭起横着3斤2印的4翘8环大刀，骑着那匹5名千里黄花马就迎上来了。他首先是大骂花荣啊，是反叛逆贼呀、啊。花荣一看，嘿嘿，你骂我得了，我跟你啊比划比划吧，也不搭话，就跟彭起交战起来喽。两个人战了20几个回合，哎呀，呼延灼见彭起确实有些敌不住花荣，小李广花荣那是十分厉害的武功啊。这时候他纵马舞鞭直奔花荣，他跟花荣斗了不到2-3个回合。第四波人马一丈青扈三娘领着人就到了。要知道扈三娘的功夫在马上那可了不得呀，一般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啊。他大叫一声，花将军，你呀、啊、先歇会儿，看我来对付这个贼。花荣呢也把军马呀折下山坡去了。彭起是来战一丈青，彭起心里合计，哎呀，这水泊梁山女将都这么厉害呀、啊！再说他一看这女人不光武功厉害，长得也漂亮啊，这么好的女人又有这么好的武艺，怎么能投奔水泊梁山呢？哎，他还没看见呢，要是看见一丈青扈三娘的那丈夫啊，他都能气乐了。那么你再看扈三娘跟彭大将军就站起来了，两个人杀的是烟尘滚滚呐、啊！一个使着一把大刀，一个使着双刀，两个人斗了能有30几个回合。一丈青、扈三娘双刀就分开了，回马便走。那么彭起呀、啊，他要逞功。再说他一看，来的是一位女将，我让你知道知道我彭起彭大将军的厉害，一动马就赶上来了。一丈青、扈三娘，他就把双刀挂在马鞍桥上，袖袍底下取出红袖的套索，上边有2-4个金钩啊。等彭起彭大将军这马来到跟前，他扭过身躯，把套索往空中啪着一抖，哎呦，这个准呐、啊！彭起是措手不及，一下子就被拖下马。孙立领着大伙一块儿就上来了，气叉叉的，哎呦，把彭起这位官军有名的上将军给捉住了，然后是马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呼延灼一看大惊失色，他想前来救。一丈青、扈三娘拍马就擒了迎敌，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把一丈青、扈三娘给吞了。两个人斗到10几个回合，他越着急呀、啊，越赢不了扈三娘。要是慢点还好点。呼延灼心中暗想：“哎呦，这个娘们啊，怎么这么厉害啊？”他心里边着急，得了，我卖个破绽吧，让他过来。他把双鞭一盖，

0: 功夫也了不得呀，跟这个呼延灼就一场厮杀呀。这时候宋江背后领着十几员大将都赶到了，立成了阵势。一丈青退下来了，他领着人马也投到山坡下去了。宋江一看已经把天目将捧起抓住了，心里边非常高兴。来到阵前一看，孙立跟呼延灼交战在一起。孙立呀，拿起那条竹节钢鞭迎战呼延灼，两个人都是钢鞭，打的是十分的精彩呀。再说这个呼延灼，那可真不愧是将门之后啊。他打着打着，他就觉得，哎呀，梁山的人马好厉害呀。那好吧，我必须使出我的杀手锏，大破梁山军。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
2: 所
3: 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

0: 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6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9: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10: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 中方愿同那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那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那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 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1: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

0: 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0: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2: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3: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0: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4: 此次使用的舟桥2级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0: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5: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0: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3: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8: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3: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9: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3: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0: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呢尽快过去。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6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1: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5规划》，要求15/5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7: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7: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4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4强。
6: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
7: 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十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三二一，点火！
14: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贵港30000余名受困师生全部转移安置，应急动力舟桥派上大用场。让安全感拉满的救援航母什么样？
1: 六月份 CPI 保持温和上涨， PPI 同比涨幅略有扩大，六月物价呈现怎样的特点？上半年物价成绩单又如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走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听同学们如何把论文写进泥土里。
1: 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正在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此访如何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0: 姆巴佩传射登贝莱建功，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率先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四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388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此外，强震后发生了1142次余震。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2座桥梁。美方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伊朗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号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1000多名民众8号举行游行，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日前开枪打死墨西哥籍男子洛伦索·萨尔加多·阿劳霍，批评执法人员先开枪后解释。多方敦促联邦政府公开所有涉事相关视频和信息，展开独立和全面的调查。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拉开帷幕，法国队2-0击败摩洛哥队，挺进4强。上半场姆巴佩的点球被摩洛哥队的门将布努拒之门外，下半场姆巴佩先是自己打进一球，又助攻邓贝莱破门，帮助法国队取胜。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昨天进行了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两位捷克选手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决赛，将争夺本届温网女单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昨天举行的广西南宁市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遇难，9人失联。因部分遇难人员身份技术鉴定尚需时间，遇难人员与失联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其中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已造成26人遇难，其中5人身份待确定，7人失联。
1: 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到大坝基沿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截至昨天上午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群众6.45万人，南宁市已向受灾群众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等生活必需品。目前没有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被转移安置的群众的生活条件怎么样？物资是不是充足？来连线正在杭州市第二高级中学教乙校区安置点采访的总台记者邢亚文。邢亚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这个安置点看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把我在杭州二中教乙校区了解到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安置点的基本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这个安置点是在前天，也就是8号的下午到晚间正式启用的。那它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面积比较大，而且这个原本是宿舍嘛，里面有多座教学楼，现在这个教学楼的教室就变成了安置群众这个待的一个地方。在昨天下午5点左右，我了解到的情况是，截至昨天下午的5点，已经安置了700人左右。而目前呢，他这个点所安置的群众一部分是来自教乙镇附近乡镇的这个受灾的群众，另一部分呢是来自这次受灾更为严重的云表镇。那根据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从这个点启用以来到现在，还是有这个安置群众在源源不断的过来到这个安置点。那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点我了解到的服务保障的情况。那整体来看，这个安置点的整体秩序是比较有序的。那据我了解呢，现场也是成立了指挥部，在开展现场的指挥调度啊、物资分发相关的工作。那这个指挥部呢，一部分是由学校的管理人员组成的，另一部分是这个各级政府也派了相关的负责人进驻到这个指挥部，参与现场指挥的工作。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现场的服务保障情况。在物资的供应方面，可以说目前这个安置点的物资是比较丰富的。另外还有各级部门调配的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在源源不断地运到这个安置点。目前安置点的饮用水、食品和日用品，包括一些换洗衣物的准备都是比较充足的。安置点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安置群众都准备了像拖鞋、毛巾、洗漱用品，还有一些必备的换洗衣物这样的生活物资。特别我还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安置点在物资的储备和这个分发上啊，也关注到了少数群体的需求。那昨天下午我就在现场听到了广播，如果有这个安置群众需要尿不湿、奶粉，也可以到这个指挥部联系工作人员来领取。这个也是照顾到了像一些这个婴儿还有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目前呢，在这个安置点包括在整个教育镇，物资是灵活调度的。那我在昨天在另外一个安置点也了解到，现在镇上有专门的这个临时物资存放的地方，会根据各个安置点的实际需要以及一线的这个抢险一线的实际需要去进行灵活的调度和使用。那说完物资的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吃的情况啊。那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目前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大家这个吃饭的方式是主要有两个，通过两个渠道来解决。那第一个渠道呢，就是爱心人士会把一些餐食送到安置点来，他可能送来的时候是现成的盒饭。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他们会自己带这个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带这些食材到安置点，并且这个炊具他们也都会自己带来，在安置点的这个空地上啊，支起几口大锅，现场给大家烹饪这个热食，然后再打包装盒，这个发放给安置群众。目前呢，安置点已经实现了3餐的热食供应。那另外一种解决吃的渠道呢，就是这个学校也是有食堂的，并且上级单位包括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物资，现在也有一些像大米、面粉、食用油、蔬菜这样的物资，所以学校食堂也是可以烹饪一些这个热菜。 发放给这个安置群众，所以目前现场吃的情况也是这个稳定的得到解决的。那住的情况呢，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安置群众现在大部分是住在学校的这个教室里面，那我们现场也调配了这个像简易床、折叠床这样的物资，包括像板凳这样的一些这个用品分发给大家，所以大家目前是睡在教室里的折叠床上。
0: 嗯，
2: 那除了这个物资吃还有住的情况，在现场我还发现现场是设置了这个医疗保障点，给大家提供一些这个处置，并且还有医疗服务的，并且还有心理服务的相关情况。那医疗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这些医护人员是大部分是由南宁市的市属医院选派进驻到各个安置点当中。那目前这个医疗服务点呢，有一些常用的医疗设备，比如说体温计啊、血压仪这种设备。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储备了常用药，这些常用药呢，一部分是消毒用品，因为医生告诉我说，转移群众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磕碰、划伤，有一些外伤需要处理。另外呢，为了预防大家可能存在的一些慢性病、常见病，那现场呢也是储备了一些这个比较丰富的常见病和慢性病的用药。这些药啊，一部分是医护人员从这个南宁市属医院带下来的，还有一部分呢是抵达了当地之后，在当地卫生院的协调下，这个调配至安置点的。那目前这个我了解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我们整体上来看，在我所在的这个安置点，物资的供应基本充足，群众的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障等等相关的工作也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这个群众转移安置和防汛救灾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亚文。
1: 接下来我们具体关注贵港的情况。受近期台风和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导致城区多处发生内涝。其中西江教育园区内上万名师生被困一事备受社会关注，解放军、消防、中国安能等多支救援力量连日来持续转运师生。
0: 截至昨天中午12:30，中国安能集团动用动力舟桥累计安全转移师生6000余人。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师生转移任务已圆满完成，4所学校共约30000名师生已全部完成转移安置。
1: 昨天，这个动力舟桥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里，庞大的舟桥如在水中展开成一个巨大的平面，稳稳地驶入洪水中的校园，被困在教学楼的同学们瞬间沸腾。动力舟桥一次能运载高达500人，这一次派上了大用场，也难怪被网友们称为水上救援航母。那么这个安全感拉满的动力舟桥究竟是一款怎样的救援重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从救援现场发回的报道。
3: 7月6日，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被洪水围困，园区内有贵港市高级中学、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学校。记者在园区实地探访发现，淹水最深处已经超过2层楼的高度，困在宿舍的学生被统一组织到3层以上的宿舍休息。7月7号起，解放军、消防以及社会救援力量投入冲锋舟、橡皮艇等100多艘小型舟艇对学生进行转移。由于一艘小型舟艇可运载不到10名学生，转移进度仍然有限。7月8号晚上，中国安能集团携带多台套动力舟桥投入救援，转移工作被按下加速键。接着发现，单节舟艇在运载车上时是折叠状态，被抛入水中后，其能迅速展开变身水面平台，还能多模块相连成为巨舰。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动力舟桥自带动力，架设快速，编组灵活，能运载大量人员。
4: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一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的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倒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
3: 实际上，洪水淹没区域水面漂浮物多，水下形势复杂，想让体型庞大的动力舟桥在期间安全穿梭，需要做足准备工作。边防介绍，经过细致勘查，他们设定了3条转移路线，但转移过程中仍然会存在一些挑战。
4: 我是先前都到达后，利用无人机进行了航拍，并对地下的情况与原来的历史图像和现代图像进行对比，同时呢，又结合当地的老师引领我们进行了初步的研判。 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里面杂物较多，等我们边排除故障边继续攻克了重重的难关，12点半全部转运出来，没有一个受伤。转运群众啊，共计6359名。
3: 操作员王先波驾驶动力舟桥在园区中往返了8趟，转运了1600多名师生。他告诉我们，操作动力舟桥需要指挥员、操作员和安全员协调配合，每当需要调整航线和速度时，站在最前面的指挥员就会挥动。

0: 多存一点，就后面的话也好过一点，也不会说没有水什么的。然后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下一步准备坐动车回去了，坐动车就可以回家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救援。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被转移出来后，本地学生可以直接返家，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会被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学生则全部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内食宿生活物资一应俱全。
2: 安置点非常大，安置完这学生没有问题，像贵高的学生基本一到城区就回家了，按照物流那边的估计，安置大概有3000多人，安置力量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3: 看到受困的同学及时得到转移安置，大家也都松了一口气。不过还不能掉以轻心，洪涝灾害过后，水源污染、环境脏乱和蚊虫滋生，容易引发感染性腹泻、过敏、伤寒、流感等疾病。灾后环境消杀，饮水饮食安全和个人卫生防护是防病的关键。来听总台记者廖密、何其元、何百林的报道。
4: 洪水退去后，环境中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公共卫生科副科长杨俊提醒，为从源头阻断风险，居民要有序开展居家环境的清理和消杀工作。
5: 洪水过后，一些坑坑洼洼里面的积水，我们确保要把积水清理完毕。清淤呢，它讲究一个过程，家里面我们的原则就是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清，把那个淤泥啊、污渍这些清理出来。
4: 此外，被洪水长期浸泡的棉质大件物品，比如沙发、地毯以及泡水后变形的木质家具，建议直接丢弃，不要清洗后继续使用。
5: 因为洪水它会把大量的这种脏东西啊，都会吸附到这里面去，而里面的这些脏东西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进行消杀，后续它会持续性的去释放一些病媒啊，包括一些细菌啊、虫卵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持续性的伤害，所以说我们只能给它扔掉。
4: 除了这些大件物品，杨俊也特别强调，所有泡过水的食品，还有开封甚至未开封的瓶装饮料也要全部丢掉，不能再使用。洪涝期间因断电而发霉变质的食材，以及泡过水的玉米等食物，同样要及时清理。
5: 因为我们瓶装饮用水的这个瓶口啊，它并不是那么的密封，它会有一定的虹吸性，洪水脏水啊，它会在里面进行残留，所以为了确保这种彻底的饮用水安全，我们都要给它扔掉。
4: 饮食饮水安全是灾后防疫的重中之重，直接关系到大家的身体健康。杨俊提醒，近期一段时间内，居民要避免吃生食，所有食材必须彻底煮熟后才能食用。
5: 包括凉拌菜啊，包括我们广西这边最喜欢吃的鱼生呐、啊，这些我们这段时间都不要吃了，要保证吃一个熟食。第二个，食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生熟要分开，严格的区分生熟，包括我们的餐具经过了彻底的高温蒸煮了之后，比如说我们煮沸15分钟才可以用来使用。
6: 持续性强降雨还导致广西多地出现海水倒灌和城市内涝，积水浸泡让电力设施安全风险大大增加。刚才我们也介绍，目前衡州、宾阳两地已有6.3万户居民恢复供电，其他区域正在加快抢修。这里也要提醒大家，灾后千万不要盲目的合闸用电，一定要严守安全规范，科学排查隐患，严防触电事故。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洪水退去后，不少市民发现家中并没有立即恢复供电，这是为什么呢？对此，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安全监管部副总经理于树海介绍，为防范汛期用电安全风险，灾害期间供电部门对受灾区域采取了主动断电措施。
7: 如果这些带电设备泡在水中，极易引发这个漏电事故，造成人员触电，因此我们供电部门会在第一时间停掉受灾区域的这一个用电，最大限度地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4: 电力部门解释，洪水过后，很多供电设备被长时间浸泡，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电器元件一旦进水，设备就会受损。如果盲目送电，极有可能引发安全。

0: 成事故。
1: 因为被水泡过的这个供电设备，像我们的变压器、开关柜、配电箱等设备啊，需要完成清淤、干燥、绝缘试验和安全检查等步骤。完成这些工作之后呢，我们在确保线路和我们的设备100%安全后，才能恢复送电。
0: 台风洪涝过后，安全用电不能忽视。余树海提醒，除了室内用电安全，大家还要留意路面积水、户外断落电线等可能隐藏触电风险的地方。洪水过后，无论是出行还是居家复工，都要格外提高警惕。
1: 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远离路灯、变压器、广告牌、电线杆等带电设施，避免触电事故。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发现这些断线、倾斜的电杆以及受损的配电箱，要立即撤离至这个8米以外的安全距离。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要全面检查家中的这个电线、插座、开关，确认干燥完好之后啊，再恢复供电。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若发生触电事故，要立即切断这个电源，千万不要徒手救人，用干燥的木杆、竹杆或者绝缘材料如塑料等挑开这一个导线。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最新物价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六月当月同比同样上涨了1.0%。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5%，而六月的同比涨幅则是扩大到了4.1%。
1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简单来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大家衣食住行等各类日常消费的价格变化情况。当前小幅温和上涨，反映出消费市场整体稳定，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是生产环节的核心物价指标，反映的是上游工厂原材料、各类工业品的出厂售价变化，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是产业链的温度计。
9: 一边是消费，一边是生产，两个指标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出整个市场的物价走势。具体来看，六月物价呈现出了怎样的特点？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份上半年的物价成绩单？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1: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上月回落0.2%，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扩大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短期变化看环比，从中不难看出 CPI 处于温和上涨中。
12: 食品价格下降0.4%，食品中应季果蔬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菜和鲜果价格分别下降1.0%和2.0%，猪肉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

0: 0.8%和6%。服务价格由上月下降0.1%转为持平。服务中受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淡季出行需求有所回落等因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5.3%、4.0%和0.7%。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黄金饰品和汽油价格分别下降8.7%和4.9%，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5.9%和4.6%。
1: 从同比来看，六月份 CPI 上涨0.1%，降幅比上月回落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0%。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CPI 连续五个月维持在1.0%及以上的温和上行区间，这表明中长期来说，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2: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鲜果供应品质提升，叠加荔枝等部分品种产量有所下降，价格同比上涨1.5%，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6: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8: 走，姐带你去个好地方。
9: 什么好地方啊？
8: 去了你就知道了。
9: 这么神秘啊，到底什么地方啊？
10: 孤男寡女，你觉得能干什么呀？
11: 秀总，你这样放开我。
12: 请问有什么需要？
10: 别以为老子睡了你就是老板娘。
13: 你那边啊，我会给你介绍客户的，不愁没生意啊。
14: 我有什么后悔的？我求之不得。
11: 真的，我们的爱情，
12: 恭喜你，
11: 是姐妹肥的瘦
12: 禽兽的爱情，难道不是在美满的一个家庭吗？
15: 多听听广播剧《瘦身爱情》。
16: 雨辰，叫着小张，你们俩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9: 好的，熊总。张姐，熊总喊咱们有事儿。
8: 不知道又要喷什么粪。
9: 熊总。
16: 小张啊，你自己看看你的报告啊。
8: 这不挺好的吗？
16: 哎，你这什么口气啊？你还挺能耐的嘛，别以为老子睡了你就是老板娘了，老子睡过的女人多了去了。
8: 我知道你从小就睡过你妈，你妈现在才是老板娘，老娘早就不想伺候你这个王八蛋了，老娘辞职。
16: 哎，你这婆娘。雨辰，你的设计什么时候能够完成啊？
9: 设计已经完成了，不过我想晾一晾，过几天再仔细看一遍，修改修改，这样才能让客人满意。
16: 我怎么遇到你这么个麻烦的女人呢？你别以为你在业内有点小名气就把尾巴翘上天了，老子花得起钱，什么样的人才都能招得到。我告诉你啊，今天下班以前必须把设计好的图纸交给我，不然的话明天你就滚蛋。
9: 是，熊总。

0: 玉蝉，你也受了那苍蝇不少气吧？
1: 哎，没办法，谁让他是老板呢？
0: 走，姐带你去个好地方。
1: 什么好地方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1: 这么神秘啊？到底什么地方啊？你不说，那我不去了啊。
0: 哎呀，你听过贵妇人女性会所吗？
1: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
0: 会所里是清一色的男服务生，就如同男人喜欢清一色的美女服务生的夜总会一样。那里呢，有洗澡的、按摩的、泡澡的、聊天的，你需要的服务那是一应俱全呐。
1: 那好啊，我去泡泡脚吧。
0: 就这里了。
2: 您好，欢迎来到贵妇人女性会所，这里是您温暖的港湾，请问有什么需要服务的吗？
0: 这个是我妹子，你带她去泡脚，伺候得周到点。玉蝉啊，自己好好玩啊，我去泡花浴了。
2: 好的，贵客这边请。咱们先做下足底按摩，贵宾感觉怎么样？
1: 嗯，挺舒服的，你手法不错。
2: 怎么这么看着我？
1: 你长得很像我前男友。
2: 哈哈，
1: 我们恋爱三年，曾经一起在图书馆里苦读，一起在校园林荫道漫步，一起在操场上运动，有过花前月下的甜美，有过情人节的浪漫，有过咖啡厅里的缠绵，有过相拥相抱的热烈，也有过迪厅 K 歌跳舞的疯狂。
2: 后来呢？
1: 后来我最好的闺蜜正要出国读研，让她以男朋友的身份陪同，费用都由女方家里出，她连这点诱惑都没有经受得住，就决然飞去国外留学深造了。
2: 这种人早点认清也好。
1: 是啊，是自己的早晚都会来，不是自己的早晚会跑掉。
2: 你很看得开。
1: 不看开点不行啊，难道要哭？哭有用吗？八岁那年我妈难产，我哭得撕心裂肺，也没能把我妈和未出世的弟弟哭回来，却遭到父亲的咒骂。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掉眼泪是没有用的。
2: 女孩子还是柔弱点可爱。
1: 也许我身体缺水吧，我前男友就常说我喝水喝得少，流不出眼泪。
2: 我倒觉得这是你无助无奈的一种表现。
1: 其实我挺后悔的，我不该把感情跟闺蜜分享。男友的细腻啊，男友的温柔啊，男友的体贴啊，当时我只是想跟他分享一下我的快乐，没想到会把男友也分享掉了。
2: 你也别难过了，是他没有福分拥有你。
1: 那些过往不管是苦是甜，都不是轻易能够忘掉的。他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出来咬你一下，我就常常被咬得生疼。
2: 你是个好女孩，总有一天会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对你好，爱你的。
1: 谢谢你啊，这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多年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说了出来，现在我心里好受多了。不好意思让你听我说了这么多。
2: 这是我的荣幸。
1: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啊。哦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2: 清风。
1: 挺雅致的名字。
3: 哎，刁设计师啊，咱们面谈一下好吗？哎，我在楼下的咖啡屋里等你啊。
1: 好的，我马上到。柯老板，你好悠闲呢。
4: 哎呀，没有没有了。
1: 柯老板是吴氏布灯三宝店吧？
4: 还是你聪明啊，有事儿求刁设计师啊。
1: 柯老板一会儿时间给了我那么个头衔，就用这个字，我可不敢当。
4: 哎，当得起，当得起。你听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哎，上次你给我们设计的那片小区还记得吗？哎，我有个大问题啊，想请你帮忙解决一下。你能和我一起去现场看看吗？
1: 当然记得了，行，我和你去看看。
4: 哎，看到那些空置的小别墅还有没卖出去的单元楼了吗？大设计师啊，帮忙我们想想办法吧，因为这儿啊有一个下水的明沟，而且气味特别大，影响这一块房子都没有卖出去。你看看你有什么高招吗？
1: 贺老板，这可麻烦了。这儿有个不规则的三角形的排污水明沟，三角形的底部正好对着小区，谁也不想看见污水闻到臭气，不是？
4: 哎，玉成姑娘，你帮我解决掉这个问题，我给你一套房子。哎，要不就把那个小别墅给你吧。哎，当然你得补点钱。
1: 柯老板果真是精明的商人呢、啊、既要我给你解决了问题，还卖了房子。
4: 玉婵小姐若是能在一个月之内帮我解决问题，那小别墅五折给你。这样吧，就拿你的酬劳补充房钱吧。
1: 行，就依柯老板的。不过要改造这里你还需要投资少许
4: 啊。大概多少钱啊？要怎么改造啊？这四月天可是卖房的好时节呀、啊、
1: 不会太多，我认识一个花圃老板，一切都交给他，弄好以后付款。
4: 哦，那你具体说说吧。
1: 水沟里种满红莲，红莲只开花不怎么长藕，不影响暗道下水，扩大的荷叶能覆盖水面，形成自然景观。当然还有一些技术处理都是我的事情，现在种下去很快就会有荷叶长出来，夏天一到就是另一番景象了。水边栽种三五年以上的垂柳自然形成绿色屏障，整体效果出来得快，这点我会给花圃老板交代的。柳外靠内再种一排红石榴，五月开花立竿见影出效果，并且起到护栏的作用。再靠内嘛，再种一片月季花，这里阳光少了，这种花刚好怕热。哦对了，那里的两个角落阳光好一些，就各种一棵大一点的枪樟树，免得有蚊虫，你看这样行不行？
4: 哎呀，太好了，玉婵真是行家呀。
1: 既然这样，那你就准备给花圃老板付钱吧，我明天就搬过来给你做监工。
4: 求之不得呀。
1: 柯老板还有事要忙吧，那我就不打扰了，回头见。
4: 哎，那行，那你先走，我就不送了。
1: 好的。熊总。
5: 玉婵呐、啊，上次那项设计真是不错呀，客户很爽快的就签单了，说下次一定要合作。我们公司福利一向不差，你活做得又好，奖金自然是不会少的。
1: 谢谢熊总夸奖。
5: 哎，现在有空吗？奖励你去附近风景区玩几天呢、
1: 啊、当然有空啊，谢谢熊总。熊总。
6: 哎，叫什么熊总啊，这么见外。玉婵呐、啊，我比你大几岁，叫熊哥就好了啊。
1: 这样不好吧？
6: 哎，没什么不好的嘛。
1: 熊总，你这是干什么？你
6: 干什么？孤男寡女，你觉得能干什么呀？
1: 熊总，你这样，
6: 玉婵，
1: 不给我，熊总，你。
2: 您好，欢迎来到贵夫人女性会所。
1: 我要谢谢怀孕。扔掉，去给我随便买一套衣服，能穿就行。这什么？
2: 香薰花浴。
1: 原来是这样。贵妇人，孤独寂寞中的有钱女人，女性会所，为女性做所有服务的地方。哼，平等，这才是男女的真正平等。我不就是来争取平等的吗？不就是来寻求宣泄？

0: 哎，姚设计吗？我们聊聊好吗？你在哪里？我开车去接你好吗？
1: 我在茶楼，你直接来吧。
2: 姚设计呀，我都快急死了，我的设计图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1: 我们的合同还没有到期啊，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2: 我不想跟你们的熊总合作了，他又要加价。
1: 你们不是谈好的价钱，签好的合同吗？
2: 我要他提前完工，他就要钱。他这个人，我不会再跟他合作了，永远都不会了。姚设计，这活不是你负责吗？你告诉我，怎么样了？你要是能明天给我设计图纸，我立即与熊总撕毁合同，你付的款子就是他的了。我和他没得交情了。你明天要是能给我拿出图纸，我给你全部的设计费。
1: 行，我现在回去就搬家，明天一早你就去我的新住处拿图纸。你已经付给熊总的款子算到我的头上，我希望我们再次合作。
2: 你真的要辞职吗？
1: 是的，你的设计费是我的第一桶金哦。你不是后悔了吧？
2: 我有什么后悔的？我求之不得啊！走，我请你吃饭，庆祝我们第一次合作，也为了我们以后的合作。
1: 吃饭这事儿不急，我先回公司辞职。
3: 哎，玉婵，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刁设计师啊，听说你刚刚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啊！哎，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啊！对了，别墅住得还舒服吗？
1: 谢谢柯老板了，房子挺好的，污水沟已经变成开满红莲的荷塘了，水边杨柳依依，石榴和月季开得正艳呢。柯老板，你应该亲自来瞧瞧，小区的住户都挺喜欢这片地的。
4: 就知道玉婵是个玲珑人，放心，你那边啊，我会给你介绍客户的，不愁没生意啊。
1: 谢谢柯老板了。
0: 新的工作还适应吧？上次那项设计构思很新奇，好多朋友都问我是谁设计的，我把你的电话留给他们了，有设计师不介意吧？
1: 怎么会介意呢？我还没谢谢福老板的好心呢。
0: 嗯，你新的工作室在哪儿呢？抽空我来看一看。
1: 就在南边一带，地址等会儿我发给你。这小区风景多好，好多小孩子都喜欢来这边玩呢，我就经常站在窗口看看小孩子们。

0: 门，打打闹闹的。
1: 姚设计师，你怎么了？
0: 没什么，只是突然有一种做妈妈的强烈愿望。
1: 可能女人都这样吧，生活一安静就想有个家。我刚刚安静下来那会儿，我老婆也缠着我说要个孩子。有设计师这么优秀，找个好老公还不容易吗？
0: 别开玩笑了，我不相信爱情。
1: 雨辰，你也28了，结婚不一定非要多爱才可以，互相看着对眼不就行了？
0: 我心里有数，谢谢你啊，傅老板。妈妈一定是要做的，可是怎么受孕去哪里怀孩子呢？要不然去会所？不行，这怎么能行？可是。
2: 您好，欢迎来到贵夫人女性会所。
0: 星星花语。
2: 好的，贵客这边请。
0: 不要用套，我想怀个孩子，就你的。
2: 谢谢你把我作为一个真实的男人看待。
0: 我知道你走上这条路，有着难以言说的屈辱和无奈，那肯定都是一些充满哀伤、血泪和无可奈何。逼人死去难逃的旧事吧。
2: 你不怕我有病吗？
0: 做这样的服务，你们首先学会的应该是保护好自己吧。

0: 我帮你去清洗。
1: 不用了，记得好像从哪里知道把脚举高放在床头便于怀上孩子。
0: 喝点水吧，慢慢来，别呛着了。
1: 嗯，谢谢。
0: 这是我的手机号。
1: 嗯。

0: 我真的怀孕了，真的呀，我怀孕了。医院的检查报告单不会有错的，可是我该如何照顾自己？以后怎么做个单亲妈妈？
1: 清风，我是玉蝉，我怀孕了。真的，恭喜你！<笑>我想见你。好，哪里？来我家吧。坐这儿吧，来喝水。
2: 嗯，你找我？
1: 你能来照顾我吗？第一次做妈妈，我有点害怕。真的？
2: 可以吗？玉蝉，其实。
1: 那天以后，我就离开了那里，是你给了我重新生活的勇气。我真的可以来照顾你吗？
2: 嗯，我需要人照顾。你会不会做家务啊？我问了别人，生完以后应该有一个月的时间就会好起来了吧？<笑>
1: 你不怕引狼入室？<笑>
2: 我有去狼之策。<笑>
1: 清风。
2: 这段时间来，你每天陪着我，关心我，我真的很感谢你。是你给了我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儿，还无微不至的照顾我，呵护我。
1: 我们能一起生活吗？
2: 你连我的孩子都要了，我还会不愿意做父亲吗？我是个男人，我有养育孩子的责任，我会和你一起做好准备。
1: 养育我们的女儿，是女儿让我们走到一起的，我们都该感谢她，她是我们的福星啊，就取名星儿吧。亲爱的，辛苦了，我和小公主，谢谢你。
2: 我们之间没有经历溢满玫瑰花香，飘着巧克力香甜，伴着浪漫音乐的北美爱情。 我们的爱情是减了肥的瘦身爱情，直奔主题，繁衍子女。
1: 这清瘦的爱情，难道不是在美满着一个家庭吗？听见。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瘦身爱情》，刁玉蝉由温素瑜饰演，清风由咖啡饰演，熊总由波洛饰演，张姐由心仪饰演，柯老板由刘洋饰演，福老板由陈埃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会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时在时干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你所听。